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与美国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方称总统特朗普推迟就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美谈判拉扯不断，僵局能否被打破？
2: 昨夜今晨，2026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进行时，多方聚焦安全议题，哪些观点受到关注？
1: 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实施，怎样抓住关键环节，织牢幼儿饮食安全防护网？
2: 高考冲刺期，所谓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怎样有效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
1: 高校毕业论文 AIGC 检测受质疑，如何界定使用边界？
2: 代谢病患儿理赔被拒赔之后，二审改判保险公司赔40万元，事关重症理赔原则，法官详解为什么改判。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3: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29号还表示，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有关伊美谈判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29号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周边区域会见了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以及古巴军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双方就行动安全事务进行了简短交流。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9号宣布，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将对来自埃博拉疫情影响国家的入境旅客实施健康筛查，相关措施还包括境外离境筛查、航空公司疾病报告以及入境后的公共卫生监测。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声明说，该国首都阿布贾和9个州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尽管目前该国尚无埃博拉确诊病例，但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9号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中心、表演艺术中心移除。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一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9号晚了解到，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警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美方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9号晚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伊朗和阿曼必须采取机制，既保护作为沿海国家的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该航道的航运安全。
1: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将做出最终决定。他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1: 特朗普还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达成一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
0: 而伊朗方面知情人士29号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知情人士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1: 知情人士还指出，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中并无此类条款。特朗普声称伊朗将拆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根本毫无根据。
0: 知情人士还称，特朗普没有提及的协议中最重要部分是必须立即支付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在此之前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进一步谈判。特朗普也没有提及根据真主党的意愿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
1: 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伊朗才会根据其划定的红线，在下一阶段就解除所有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
0: 针对美伊谈判进展，双方公开表态分歧明显，究竟是沟通偏差还是博弈策略？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两种原因都有，一个确实沟通也有问题，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没有坐下来直接的面对面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现在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信息的传达，那么比如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提交给伊朗，然后伊朗不满意，伊朗做一个修正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美国又不满意，美国再修正一遍，再交给巴基斯坦，所以双方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坐下来说这个条款应该这样写，这个条款怎么写我们才能同意，所以双方就这样一来一往的通过巴基斯坦不断的交换信息，它就肯定是有中间会有这个误差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在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伊朗的核问题，美国和伊朗的立场其实差得很远的，但是呢调停方巴基斯坦、卡泰这些国家为了能够弥合双方这个差距，就拟定出一些比较含糊的这个条款来，希望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这些条款本来呢那个是很复杂的问题，结果条款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很简单的条款，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1个月之后要开放，但是怎么开放他没有仔细说，所以双方现在就差距很大。所以备忘录即便是以后签署了，它肯定是会出现一个备忘录两种解释的情况。
1: 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0: 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从昨天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
1: 今年的对话会都有哪些特别议程？和往届相比又有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备受瞩目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始了，时间地点还是老样子，为期3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据我了解，本届对话会一共会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从昨天开始，记者就抵达了会场。我看到在媒体区，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同行都早早架起了设备，迎接前来参会的各方代表。而大门旁边的安检区，工作人员也都严阵以待。参会人员可以通过这里安检进入到会场，办理相关的报到、注册手续。别看今年时间地点都是老样子，但今年话题一点都不老。中东战火未息，霍尔木斯海峡一紧张，全球的能源神经都跟着跳。在国际局势动荡、秩序面临冲击的当下，芬兰国防部官员库塞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5: 中国专注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这是个好消息。我的意思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所以这非常好。
4: 除了不老的话题，站在会场里，我还感受到了其他新变化。比如，无论是大会议程设计，还是会议将涉及的亚太防务的整体氛围，都呈现出和往届截然不同的全新态势。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卢耀群说，大家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谈论亚洲安全。
6: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7: 我认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讨论的众多全球议题中，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重要的是，各国领导人以及军方高层以一种相互尊重的方式齐聚一堂，非常坦诚地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能够惠及所有人民和所有经济体的全球主义。
6: To the benefit of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y.
4: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将参会，结合日方近期持续军备扩张、炒作区域对立的动向，其新型军事化扩张风险仍然是本届相会各方高度关注的区域变量。
0: 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昨天晚上，中方专家学者代表团首次亮相。有关现场的更多情况，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观察报道。
4: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团的亮相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昨晚7点半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首次亮相。他们的队列并不张扬，却有一种肉眼可见的秩序感，那是一种在整齐划一中自然流露的气场。队伍中走在前方的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其他代表团成员紧随其后。他们步伐沉稳，目光平视前方，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一种笃定与从容。在各国媒体镜头的注视下，这支队伍就这样安静而坚定地走入开幕晚宴现场，就像中国在这个多边安全论坛中的角色，不喧哗，自有声。这2天，中方代表团如何凝聚合作共识，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注入正能量，贡献中方智慧，我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
1: 据了解，中方代表团将于今天出席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并发表讲话。 更多相关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昨天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1: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其余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后续将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8: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北方的东北、华北、黄淮一带热力升级，不少地方气温呢会创出今年来的新高。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就可能会经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沈阳、长春、哈尔滨今天或者明天最高气温呢也能达到33、34度的样子，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另外，在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一带，明天还可能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对于这片区域来说，五月底这么热比较少见。而且月底这两天正是冷空气和降水的间歇期，北方以晴热暴晒为主，出门要做好防暑防晒。在南方，今天长江沿线一带基本雨过天晴，云南、广西、广东、福建一带有小到中雨，云南、广东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那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小，贵州、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明天开始，南方30度以上的范围呢又会快速的扩展，并且一直到六月初，南方的高温呢还会增多，从广西、广东向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一带推进，也要注意提前做好防暑的准备。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主持人。
0: 好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9: 近几周有关美伊和平协议的乐观报道频频的出现，又屡屡的被双方否认。有消息称，当地时间28号，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尽管这份协议目前呢尚未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那伊朗方面呢也没有给予明确的证实，但是呢显然已经足以让市场闻风而动。衡量全球股市趋势的 MSCI 全球指数近期来到了历史的高位，同时呢做多原油、做空美债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无望交易在近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国际油价和各期限的美债收益率都普遍出现了回落。那这也意味着市场呢正在提前的消化和平的红利，未来一旦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能继续推动市场走多远呢？毫无疑问，协议一旦确认，那这将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通过海峡的油轮流量可能会迅速的回升，一般来说会出现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利率走低的局面。但是呢也不能忽视这些天市场对于和平红利的提前消化，此前多轮美伊谈判传闻当中，市场呢都普遍的提前压住和平的预期，一部分资金早早的就完成了布局。如果获利盘集中了结，那市场短期内可能会迎来阶段性的回调。那长期来看，海峡重新开启之后呢，资产定价的逻辑将会逐渐的从地缘情绪博弈回归到经济基本面的轨道上。一方面，地缘冲突降温直接降低了全球贸易、跨境航运、实体制造业的不确定性，那企业经营预期能够为实体经济复苏筑牢基础。那另一方面呢，油价稳步回落也能够减轻居民的能源成本负担，利好工业制造、消费、物流等多个实体板块的盈利修复。但是即便海峡重开，原油供应链的重构也需要时间，中东产油国的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这意味着油价下行的过程可能是渐进式的或者是伴随反复的。而且由于前期的高能源价格对经济的传导已经是难以逆转，高通胀难以消退，因此全球有更多的央行可能会选择加息来应对通胀，美联储呢可能不得不继续将抑制通胀置于政策的优先位置。 在较长的时间里维持高利率的水平。那通常来说，全球高利率的环境将会约束资本市场的估值扩张。当然呢，阶段性的休战不等于矛盾的彻底化解，后续核谈判一旦的陷入僵局，那双方的对立情绪会立马的反弹，地缘风险溢价会再度的抬升，油价、避险资产可能会再度反弹，全球股市也可能会再度的遭遇波动的干扰。那在这个背景下，投资者更应该保持理性，正视市场回调的风险，切勿盲目追高，也要跳出地缘情绪的干扰，立足中长期的基本面，判断自身的价值。好的，这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学龄前儿童对食品安全风险抵抗力低，如何守住他们的舌尖上的安全十分关键。记者从国家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此次新规新在哪儿？怎样抓住关键环节为孩子们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10: 孩子的一餐一食，连着家庭期盼，记着国家未来。学龄前儿童自我防护能力弱，难以清晰表达身体不适，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幼儿园饮食安全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监管守护的重点。面对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3580多万在园幼儿，如何把牢校园小饭碗，守住安全大底线？29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场发布会给出了严格答案。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表示，
11: 幼儿园集中用餐的体量庞大，群体敏感特殊，可以说这是底线中的底线，不容有任何的闪失。这次规定的出台，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提供了操作手册，做出了一系列更严、更细、更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10: 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已出台多项校园食品安全规定，此次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是国家首次专门针对幼儿园制定的专项监管规定，标准更严，要求更细，针对性更强。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这次新规到底新在哪儿、严在哪儿、改在哪儿。这份共32条的新规涵盖7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从责任、源头、加工、消毒到供餐，实现全链条升级，没有所谓差不多就行，只留100%安全。孙慧川介绍，
11: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0: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1: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0: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不难看出，此次新规是幼儿园食品安全全链条系统性升级，采购、加工、人员消毒、供餐全流程标准化、透明化、责任化，让孩子在幼儿园的3餐2点每一口都有制度守护，每一顿都让家长安心。
0: 同时，作为6至36月龄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重要营养支撑，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安全也至关重要。其中主要包括谷类辅助食品、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等等。
1: 那么，针对婴幼儿辅食的安全监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做出哪些部署安排？将严厉打击哪些违法违规行为？继续来听报道。
10: 本次同步启动的守护成长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人员、重点法规、重点风险、重点环节、重点问题五大维度精准发力。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刘松涛介绍，通过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考核，落地完善配套监管法规细则，建立企业动态风险管控等全方位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链条从严监管，牢牢守护婴幼儿辅食餐桌安全，
12: 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高风险品种进行重点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打击虚假夸大宣传，用普通食品冒充婴幼儿辅助食品、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净化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共同努力，筑牢安全底线，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10: 据悉，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近五年抽检合格率均稳定在99.5%以上，安全水平处于高位。但正如发布会传递的坚定态度，在孩子的健康安全面前，监管再怎么严苛也不为过。
11: 一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列为最高风险类别进行重点监管，任何的风险隐患都不容忽视。比如，鉴于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适用月龄与二段、三段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重合，因此，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动参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管理模式，按照特殊食品的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10: 孩子小碗里的一餐饭菜，一口辅食，盛着的是全家人的牵挂与期盼，更是大大的民生。有制度兜底，有严监管护航，这份六一专属的舌尖安全大礼包里，安放着孩子们餐盘里的更加安心，成长路上的更加健康。
1: 除了食品安全，儿童玩具的产品质量也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还发布了安全选购儿童玩具消费提示，为家长们提供规范指引。家长们在购买玩具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来听新闻纵横编辑陶玉洲的梳理。
13: 首先要牢记一看二闻三拒绝。一看就是观察玩具是否存在尖锐边角、易脱落细小零部件、强光刺眼、严重掉色等问题，这些玩具有物理损伤、化学污染及感官损害的风险，应不予选购。二闻，如果玩具带有刺鼻异味，那么化学安全风险就会比较高，不应购买。三拒绝，对无合法资质的三无产品，以及硼砂易超标的水晶泥、误食可致命的小磁力珠、未取得安全认证的电动仿真厨具等高危网红玩具，一律不予购买。此外，消费者选购过程中还要关注玩具清洁便利性，清洁不便的玩具易积存污垢、滋生细菌，对婴幼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也要谨慎选购。第二，核查认证标识，确保产品合规。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儿童乘骑车辆玩具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合格玩具的外包装或产品吊牌应完整标注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范围及安全警示等信息。标识信息模糊、内容缺失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消费者应谨慎购买。当前国内玩具产品统一执行 GB6675.1 至 GB6675.4 玩具安全系列国家标准，消费者选购时应认准该标准。此外，2025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已发布，将于今年11月实施。第三，匹配适龄需求，科学选购玩具产品。0岁到3岁儿童应以入口安全为前提，可选大颗粒积木、软胶摇铃、布艺玩具等品类，避免带有小零件和长绳带的玩具。4岁到6岁儿童可选拼图、大颗粒拼装玩具、角色扮演玩具，谨慎购买弹射类和音量过大的声光玩具。 7岁到12岁儿童可选购科学实验套装、益智桌游、运动类玩具。选购电动玩具时，务必严格查验安全认证标识。儿童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应通过正规经营渠道选购儿童玩具，并妥善保留消费凭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阶段，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等方面做足后勤保障，就是希望他们能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也开始为家长支招，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备战高考真的有这样的开挂饮食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4: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15: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6: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日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7: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8: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7: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9: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7: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20: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7: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8: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 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啊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0: 多位受访专家都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

0: 阶段的饮食方案当中，安全稳定才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
1: 的确，俗话说以不变应万变，考前突然吃些之前都没碰过的饮食也好啊，药也罢，本身呢就有风险。不过又有网络传言说了，考前要少吃主食，因为血糖大幅波动容易使人犯困。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考生到底该怎么吃、怎么补，才能有效缓解考前焦虑，保障身心健康呢？继续来听报道。
2: 网络上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晓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3: 因为我们的大脑功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2: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患儿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5: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三五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2: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6: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有左比克隆、左比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一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到他的发挥。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

0: 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对于2026届高校毕业生来说，正是论文答辩的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多所高校首次将 AIGC 率，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比例的检测，纳入毕业论文审核环节。部分院校呢，甚至将 AI 生成比例与盲审资格、答辩资格直接挂钩。
4: 与此同时，关于 AI 能否用于写论文的争论从未停歇。有人说 AI 是提升效率的神器，有人担心它会沦为学术不端的枪手。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毕业论文的学术底线究竟该如何划定？一刀切的检测标准真的科学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博士生孙卓今年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们专业引入 AIGC 检测机制，但他在操作中发现 AIGC 检测并不像知网查重一样公布标准，存在误差。
6: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所以我认为哈 ，AI 这个技术它可能现在包括 AI 这查重，可能它也没有完善到那个程度。
5: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类不超过15%。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李欣介绍，
7: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5: 既然检测不够标准，那么为什么多所高校还是将 AIGC 率与盲审答辩挂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这是高校把控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8: 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它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这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5: 当前，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书元表示，现在 AI 已成为论文写作的协作者，能够发挥非常正向的作用。但为了降低 AIGC 率，论文中只能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 ，AIGC 率就越低。
9: 一般就是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就是在与 AI 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能让 AI 发现我论文上的一些逻辑上的不足，或者是帮我补充一些合理的论述，然后让这个逻辑更加严谨，同时让这个结构更加顺畅。
5: 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魏世忠也认为，完全禁止学生使用 AI 既不现实，也无法界定边界。AI 已深度融入部分学科，以智能制造为例，数据采集、推理计算、工艺制定均离不开 AI 模型。学科不同，边界不同，核心在于论文本身能否验证观点。
10: 如果不让学生用这个东西进行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就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判断方法，对以工程为主的学科呢，它要进行验证，推论出来一个内容要充分的能对前面进行解释进行验证，如果这个内容结论它是能验证的，是能解释清楚的，整个过程啊，整个机理啊，阐明的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5: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AIGC 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其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顾永新认为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0: 检测可作为参考手段，重点排查全盘班抄、机械拼凑、无自主思考的这种滥用行为，而非一刀切的限制使用工具。毕业论文的考察核心始终是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独立思考、逻辑论证、研究实践与学术表达的能力，通过答辩、现场问询、成果溯源等方式，足以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论文内容，具备相应的学术素养。引导学生合理借助 AI 提质增效，完成自主研究，才是本科论文考核的应有导向。
5: 其实 AI 检测的误判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原有学术评价体系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出现不适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认为，需要建立一套鼓励创新、规范使用、透明可信的新规则。
8: 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培养过程中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涉及儿童的重疾险理赔的案子。六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其监护人李先生想用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赔。
4: 于是李先生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李先生不服判决，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并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
3: 北京金融法院昨天披露了此案的终审判决，裁定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保险合同能否通过限制被保险人选择治疗方式作为保险理赔的条件？法院判决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1: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12: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一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11: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12: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11: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12: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新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丽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3: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12: 法官了解到， 根据肝窦状核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13: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
12: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3: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
14: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金花王希雨在法网女单第3轮较量中以6-3、7-5力克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昂首晋级赛会16强。第一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发挥了自己底线稳、多拍强、防守韧性好的特点，上来第一局、第3局在王希雨的2个发球局上连续破发成功，一度局分3-0领先。比分落后的王希雨没有慌乱，及时做了调整，一方面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周旋，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上网包括短球的变化，在节奏和线路上力求调动对手。在第4局，对手的发球局成功实现了回破，也把比赛场面重新拉回到均势。随后在第5局更是连续挽救了4个破发点，保发成功，将局分追到2-3。第6局，王希雨进一步调整了接发球的节奏，再次实现破发，也把局分追到了3-3。随后他更是一鼓作气6-3成功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斯塔罗杜布采娃加强攻势，不断尝试压制王希雨，王希雨则沉着应对，见招拆招，比分交替上升至5-5。进入盘末关键阶段，王希雨抓住机会完成了关键破发，同时扛住了对手疯狂反扑的压力，7-5锁定胜利。今年25岁的王希雨，本届法网从资格赛打起，原本不被广泛看好，凭借优异的表现连续闯关，成为中国球迷的最大惊喜。而比起胜利，让我们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在压力下的从容和享受比赛的心态。这场球他曾在网前被对手追身重击倒地丢分，回过头来不是沮丧，不是抱怨，而是开心的笑容。此前他曾因为伤病远离赛场好几个月，在闯过第2轮后，他说伤病让他更加珍惜在球场上竞争的机会。下一轮他将与科斯蒂亚争夺一个8强席位，我们也祝王希雨好运。除了法网，摩托车赛场也有好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2，将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30开始的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阿拉贡站是一条全长5.077公里的逆时针高速赛道，共有17个弯角，10个左弯，7个右弯，依山而建，拥有近50米的高低落差。这条赛道最大的特色2个关键词：极速和重刹。这里拥有长达968米的超长主直道，赛车尾速可以轻松突破每小时340公里，但紧接着就是极其考验胆量的1号弯重刹区，车手需要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内把时速从近300公里急降到100公里以下。 刹车盘温度可能会瞬间超过500度，对车辆和车手都是极致考验。去年瓦伦汀·德比斯正是在这条赛道上拿下了他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分站冠军，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和张雪机车结缘，但阿贡也就此被视为瓦伦汀·德比斯的福地。可以说他对这条赛道的每一寸沥青都了如指掌，拥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和肌肉记忆，所以在这里比赛车手的信心和气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直道优势，张雪机车搭载的自研三缸发动机在出弯加速和中后段动力上表现强劲，阿拉贡这种直道为王的赛道特性理论上能最大化发挥它的机械优势。当然直道长，相应的弯道超车点也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起步成绩不理想，掉入车流后想突围就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能抢到头牌发车非常关键。张雪机车能否在阿拉贡站取得好成绩，甚至复制捷克站的双冠王，上演昙花六线乃至七线的传奇，今晚开始连续2天的正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区，并设有2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护月琪、陶玉洲、杨凯，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6: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一起来聆听。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0: 耳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电影《阿米什的恩典》记录了美国宾州兰卡斯特县一群阿米什人的生活，他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日出而作，日落。

0: 而息。早上五点，男人们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到谷仓喂饲鸡鸭牛羊。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都是在地里干活。女人起得也很早，先是挤牛奶，然后准备早餐。他们会亲手制作各种果酱，也会为全家人缝补衣服。周日，阿米什人会走亲访友，偶尔骑上马到镇上或附近的城市里购物，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在周围的集市以物换物。阿米什人简朴的生活一直延续至今，他们不用手机，没有汽车，坚持手工制品。他们的房子是从野外砍了木材自己盖的，葡萄酒是用自己种的葡萄酿的，与充满科技感的现代人格格不入。人类千百年来的发展，从有衣有食就会知足到现在的消费主义，究竟是谁在推动着人们如此的发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在没有品牌之前，水和水之间的区别没法判断。我们买到的饮用水，虽然矿物质含量或高或低，钠钾等元素也有多有少，但是差异微乎其微。水是无色无味的，虽然可能有些许差异，但喝着也没有太多区别。消费者只能靠商户提供的信息来知道水里有什么，从哪里来，是否安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型的百货公司为水创立了品牌。到了发达的商品社会，瓶装水被冠以品牌售卖，有时背后还有大量的广告资金投入。水和水之间开始有了区别，价格也是天差地别。当我们消费时，不同产品的品牌形象和价格会造成不同的观感，这种观感会影响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时的感觉。品牌的效力就是带来这种先入为主的区别，或者说品牌帮助消费者将产品差异化。在品牌的影响下，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取决于产品成分。在商业社会中，品牌的任务就是引人注意，品牌和人建立了感性的社会关系。品牌出现后，不断推陈出新的商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一种新型的综合机构——百货商店出现了。它建立起了人与商品感性的关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唤起人们的购物欲，让有钱又有闲的人们爱上了逛街。为了更好地吸引和留住顾客，从而促进消费欲望，百货商店表现出种种奢华和专业。为了让顾客长时间停留在百货商店，这里配备了生活所需的全部设施，餐馆、理发店、博物馆、美容院、阅览室、休闲室、健身房等等。经营者为了让女士们在百货商店里不知疲倦地逛下去，做了十分周全的考虑。 这里有他们可以休息、阅读、通信和解渴的去处，周围都是友好可亲的面孔。百货商店的目的就是要让女人把这里视为第二个家。当人们逐渐习以为常这样的生活时，甚至产生一种感觉，认为商家的这些做法是善良仁爱的表现。在这些百货商店中，人们即使只是散散步，也不可避免的要经过商店的橱窗，而橱窗里的陈设如有魔力一般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就这样，上钩的人们跨过了商店的门槛，进入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商品乐园。在实用主义的消费模式中，消费者去商店是为了买某件必需的产品。顾客到商店是有目的性的，会直奔主题的完成购买计划。而百货商店的模式不是这样的，这里到处都摆满了商品，消费者是在逛的过程中接收到周遭商品的吸引，慢慢产生需求。因此，这里的消费者并不是来完成某件采购任务的人，而是那些爱闲逛又爱娱乐的人。逛街概念兴起后，人们的享受活动多了起来。古老的以简朴为美的思想改变为重视个人的自我表达，这时消费心态发生了变化。19世纪前的欧洲，唱歌和跳舞是农民社群中具有实用功能的活动。人们唱歌是为了给工作增添动感，比如以富有节奏的方式完成收庄稼、赶牛等工作，并在歌声中全情投入劳作活动。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在从事生产的地方跳舞，比如面包炉前、肥料堆上、葡萄园中，很多舞蹈动作简单易学，富有节奏。然而到了19世纪，商品化改变了舞蹈的方式。在法国出现了很多更具个性的舞蹈，比如奥弗涅的布列舞、布列塔尼的贾巴多舞等等。最重要的是，情侣舞蹈得到了广泛传播，例如标志性的华尔兹，在法国被称为肚皮贴肚皮。这种舞蹈在社会上引起了批评，因为男女的身体靠得很近，跳舞仿佛只为让情侣们陷入二人世界。从那时起，年轻人大老远跑去由商家组织的专门舞会上跳舞，跳舞成了一种付费服务。通过这种变化，舞蹈失去了它的功能性，不再作为一项鼓励生产的仪式存在，而是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这种消费心态的转变与当时兴起的进步论脱不了干系。进步论认为，商品的入侵与更替是工业进步和生活舒适便利进步的体现。守护钱包的清醒良药，客观审视消费主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进步论让人们对消费放下戒备，广告艺术更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对商品产生了需求。事实的确如此，直到19世纪末，以文字为主的广告只不过是对产品的物理特性进行描述，展示其价格和用途。消费者看到这种广告，觉得是刚需的就了解一下，否则不会多看一眼。广告的革命 来自图片和视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种广告不仅是描述商品的物理属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夸张、比喻等艺术手法调动消费者的视觉，创造联想。它不只让商品的物理功能得到丰富的展现，更将商品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相连，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如何利用商品制造焦虑，从而驱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某品牌的漱口水全球闻名，而在此前，口臭是一种晦涩难以理解的医学词汇，几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投入太多的关注度。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公司为了销售漱口水，将口臭这一医学专业词汇大众化，它投放了多支广告。这些广告的模式雷同，比如其中一支是这样的：简是一位漂亮的美女，却单身已久。显然，这不是因为她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她口中有难闻的气味。这样的广告通过生动的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口臭这个名词，并将漱口水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这个品牌的漱口水此后开始大卖。当时很多广告都运用了这种三段式的脚本结构，即提出问题、产品出现、解决问题的模式。它暗示消费者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通过购买相应的商品来解决这些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种套路在西方媒体的广告中被强烈地表现出来。那些令人焦虑的场景，大多由遭遇失败和在公众面前出丑的情景组成，也包括失业、离婚或疾病等不幸事件。在引起焦虑的广告中，中心人物往往与环境格格不入。主人公之所以被拒绝和嘲笑，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消费某种物品，比如没有用除臭剂、没有使用漱口水、没有修剪指甲等等。在广告的世界里，人的身上遍布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他们的产品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是揭开美丽面纱的回春妙手。于是人们觉得商品是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它，人的存在就不完整了。人类从自给自足到商品社会出现，家庭当中的生产和消费就有了分工。家成为非生产性的场所，是完全用于休息、娱乐和消费的地方，而母亲就担负起了管理职能。当人类还住在茅草屋顶、墙上糊泥、满地夯土的农舍时，是不会有保洁这个概念的。但是逐渐的，人们的房屋里装上了地板和天花板，不再在家里养牲畜，人们开始给家具除尘、清洗衣服和更换桌布。那些曾经无法完成也无法想象的事情，如今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家庭主妇们就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事务，市场提供了各种技术工具为他们带来帮助。家庭主妇们使用各类市场提供的新清洁产品，以对抗灰尘、细菌和微生物。住宅里的方方面面都在进步优化，工具代替装饰品，成为人们填充住宅的物品。人们对技术的炫耀代替了对华丽的炫耀，人们不再宣扬古色古香的艺术品， 而是宣扬各种多功能高科技设备。现代商品陷入了一种根本妥协，即购买特定商品才能提高家庭地位和声望。人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被迫的状态下必须要买一些东西，很少是因为有用或者因为喜欢才买。20世纪的母亲不再是单纯的家庭主妇，她还是一名总工程师，要学会用各种新玩意儿来填充住宅。由于电气化的发展，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吸尘器、冰箱、洗衣机等工具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开始普及，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进入了法国家庭。这些工具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时间，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和休闲，家庭劳动变得更加工业化了。另外，他们还要考虑到家里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为全家人准备丰富而营养均衡的食品。他还需要开车送孩子上学和参加体育活动，照顾小孩的衣食住行。家庭主妇的生产力增加了，工作时间却没有减少。家务工作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费体力了，但越来越费脑。家庭的工业化带来了更高的舒适和清洁标准，让母亲这位全家的消费总管的责任更加的重大。这本《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从18、19世纪商品经济发轫的欧洲入手，展现了消费主义商业文化诞生和发展，并成为现代生活中心的过程，揭示了世界向消费社会的转变和商人权力的急剧上升是如何将我们制造成消费者的。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叶将说，人们以为开始拥有自由的表达、独特的个性，其实也不过是消费主义世界让你以为的而已。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仿制药的真相》，一本不正经的博物志，碳中和时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有志者事竟成。耿弇是东汉时期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武帝刘秀的赏识。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领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非等闲之辈， 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将几个重要城

0: 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眼决一死战。没想到耿眼一上来就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三座重要城池。张布十分恼火，他亲自带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耿眼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方。在战斗中，耿眼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眼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往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到达的时候，耿眼的一位部下说：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来了再与其决一胜负。耿眼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得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到时，发现耿眼已经取得了胜利。刘秀就对耿眼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语的意思是，有志向的人做事情一定会成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

让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的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的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一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多话术当中都会说我正在用、我本人正在用等等这样的话语。再者呢，在灵修的骗局里，导师常说的几句话，那就是你内心敏感，渴望被理解，过去受过伤，未来有使命这样的话术。你呢就会，哎呀，确实啊，我确实发生过这样的心理感应。那这些话术放在谁的身上都会有的。在现场氛围与引导师下，很多学员呢会误以为导师拥有着读心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

母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他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你像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
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
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进入了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近日呢，在江苏的无锡，有一名男子啊，他呢将灌装的发泡剂遗留在了车内，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温度急剧的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布满了整个的车厢。等到发现的时候，泡沫呢早已经结块硬化了，车内按键也被牢牢的封印住，清理难度极大。所幸呢，这名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随着气温的升高，消防人员也提醒大家，阳光直射的密闭的车厢之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为危险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高温之下警惕车内的哪些危险品呢？第一种，灌装喷雾。消防员啊，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的仪表盘上，大约25分钟之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了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第二种，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香水、矿泉水瓶等物品放置在车内，室内气温达到35摄氏度的时候，车内气温很快超过了70摄氏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之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个也是因为打火机呢，一般是以液态丁烷为燃料，这种燃料填充到机体之后，在高温下很容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第三种呢是充电宝，这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把充电宝放在车内，一旦受到了阳光的暴晒，也很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第四种，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度密闭条件之下会加速挥发，遇到热源或者明火很容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第五种，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一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的直射处，哎呀，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是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然隐患也就随之增加。广大车主们、听众朋友们，咱要提前排查车内的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辆起火咱们该如何扑救。第一步呢，是要做到紧急停车与人员撤离。一旦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儿，看到烟雾或者发现明火，请您立即执行以下的操作。靠边停车熄火，要迅速的把车安全停靠在路边或者应急车道，立即熄火并切断电源，也就是拔掉钥匙，这个呢能够迅速断开油泵，减少燃油的燃烧。第二呢，要全员的迅速的撤离，让车上所有的人员，尤其是老人啊、儿童或者宠物立即下车，撤离到距离车辆至少50米以外的上风向的安全的地带。这个时候你还要放置警示牌，在确保了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在车辆后方，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需要在150米之外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并且打开双闪灯，提醒后来车呢进行避让。你还要拨打119报警，
当撤离到安全区域之后，要第一时间的拨打119火警电话，准确的说明起火的位置、车辆的类型。特别啊，你要说明白你的车是否为新能源车，还要说明白燃烧部位以及火势的情况。这车辆起火极其危险啊，能否正确应对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全。面对突发的火情，大家呢要务必的保持冷静，并且牢记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赶紧跑的核心原则。那如果只是仪表盘或者局部出现了轻微的烟雾啊、小范围起火呀，你呢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来尝试扑救。建议大家把车载灭火器放置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左前门储物格或者是副驾驶的手套箱，也可以用灭火器固定的装置把它固定在座椅之下。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啊，防止它来回的滚动，要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的取出。当操作的时候，咱们呢要站在上风向，对准火焰根部左右的扫射。如果火苗从车缝缝隙里窜出，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应该呢先开一条小缝来喷灭火器，确认没有烟了之后你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如果火势很凶猛无法控制，人员啊应该尽快的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值得大家特别注意有几点啊，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起火，它属于是热失控，与燃油车完全不同，具有燃烧速度极快、温度极高、易复燃，并且会释放有毒气体的特点。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普通的车载灭火器呢，对电池的火灾基本是无效的。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即撤离，并且与车辆保持至少50米甚至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报警的时候务必要向消防员说明是新能源汽车及具体的品牌型号，以便救援人员携带

专业的设备、科学的处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下车随手清是一个好的习惯。每次停车前离开，花十秒钟扫视一下车内，把打火机啊、充电宝、喷雾等危险品随身带走。如果必须放在车里，请您一定把它们放在手套箱或者中央扶手箱等避光阴凉的地方。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都知道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一些敷衍，但是啊，适当的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不过呢，喝水具有什么确切的好处，多数人或许都听过一些零星的科普，但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这很正常啊，因为科学家们也没有给出系统性的概念。那近期呢，就有权威的专家把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之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结论就是喝水确实有多种明确和潜在的好处，值得进一步评估喝水的健康收益。有两项研究啊，揭示了增加饮水量与肾结石风险的关系。一项呢是针对25到50岁健康成年人的研究，研究发现啊，每天额外增加饮水2000毫升的人，肾结石风险下降，反之则上升。另一项研究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的患者进行对照实验，实验组增加饮水量至尿量大于等于2000毫升每天，5年之后与对照组相比呢，每100名参与者复发人次减少15人，并且饮水组肾结石的复发时间也明显的更晚。也就是说，多饮水不仅可以降低健康人群发生肾结石的风险，也可以显著的降低肾结石患者的复发的风险，推迟复发的时间。多喝水呢，也可能对多种疾病的预防和缓解是有益处的。有两项研究表明，多喝水能够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的水平，原理可能和餐前饮水帮助控制体重、日常饮水增加血浆液体量有关。有限的证据表明，增加饮水量对于偏头痛的预防和治疗可能是有益的。具体机制呢，可能既有客观影响，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女性啊，如果每天液体摄入量不足1500毫升，每天多摄入1500毫升的水，可以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并且延长发作的时间间隔。对于患有低血压的年轻人，增加饮水量与日间平均动脉血压升高也是有关系的。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受到鼓励，决定等一会儿就去喝一杯水或者喝一瓶水呢？大家不要着急啊，想让喝水有益健康，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喝水要适量，喝水太少会导致身体缺水，固然是不利于健康，喝水太多呀，也是有风险的。过去也不乏饮水过多、过快导致水中毒的新闻。第二点呢，就是水温不要太高。其实与其说是多喝热水，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多喝温水，因为高温饮食的热损伤是食管癌的明确的危险因素。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习惯高温饮食的地区食管癌发病率显著的增高。对于日常习惯喝热水、热汤、耐受了高温的人来说呀，65摄氏度或许并不是会让人觉得烫的温度。对这个温度没有概念的人呢，可以用厨房温度计来检测一下热水啊，或者是热汤的温度，在6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饮下，记住身体的感觉，以后呢，就可以对高温饮食的判断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再来说一下饮料的问题啊，喝饮料绝对不等于喝水。当医生和科学家们谈及
多喝水的时候，指的是通过日常饮食多摄入水分。一些人因为嫌弃清水寡淡，选择喝汤或者喝饮料来补充水分。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但是需要警惕液体当中其他物质过量，比如汤中的钠盐、油脂等，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咖啡因以及其他食品添加剂等，摄入过多呢，都可能增加健康的风险。那如果您患有限制饮水的疾病，比如某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某一些肾病、膀胱过度活动症、尿失禁等等，需要遵医嘱，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水分的摄入，千万不能盲目的增加饮水量。好了，那听到这里，大家可以起身去喝杯水了啊！也提醒您和家人朋友一定要多喝温水。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吧。一支1962年的英文作品，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0: 马哥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说到戚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哎。”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乐活一路》，奚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奚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娴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十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戚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她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戚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戚美珍呢，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而对于，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戚美珍，由戚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有林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林玲像风一样。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接机来回顾几部经典电视剧。前面说到了这个84版的《笑傲江湖》，然后说到了88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她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的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那么既然说到了翁美玲，当然就要来听听她当年的那一部代表作品《83射雕》当中的这首《桃》。

这首歌是罗文、珍妮合唱的《桃花开》，同样也是83《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一首插曲啊。可能不像其他两首像，像这个《铁血丹心》啊这种歌，大家那么耳熟能详，但是这首歌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听。83版的《射雕英雄传》说起来呢，除了翁美玲给我们印象深刻之外，其实苗侨伟饰演的杨康也是当年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帅气的。苗侨伟是1958年出生的，而他的妻子戚美珍呢，1962年出生。每一次讲到这些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感叹呐，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说到这个苗侨伟，我们再来多说两句吧。苗侨伟呢，除了你的第一印象就是83《射雕》里面的杨康之外，给你印象更深刻的角色还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就是感叹啊，男人呢，真的，岁月的痕迹在脸上留下的那种皱纹呐，真的会增加他的魅力。苗侨伟好像就是这其中之一。这两年其实他在这个电视荧屏上依然在活跃着啊，但是呢，看不出太多的老态。说到苗侨伟当年的这个无线五虎之一，那么给我印象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的角色，就是他在《岁月风云》当中的演出。《岁月风云》这一部电视剧呢，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再来回顾一下啊。当年呢，《岁月风云》是在这个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为了纪念这个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啊，真的是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咖，TVB 的大咖，比方说刘松仁、苗侨伟、林峰、冯绍峰，对，冯绍峰当年完全算是这个小生了、新人了，还有像佘诗曼、萱萱、邓萃雯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部电视剧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之下，应该是一部超级大剧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李克勤、周传雄为这部电视剧所配唱的主题曲《岁月风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3: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抗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

0: 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十字时刻到了，这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5: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0000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7: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情商》。
9: 桥下惊现尸体，面目全非，难以确认。歹徒逆逃，大海捞针，一张欠条如何牵出案发现场？满眼心酸，道出怎样心中轻伤？当爱已成为伤痕，能否用恨来平复？警示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10: 那些从贫穷当中富起来的人呢，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一点：贫穷的时候啊，理想和感动都会特别多，爱情呢也会特别的温暖。可是为什么没钱时候幸福的一对，有钱后却令婚姻走进了死胡同呢？那究竟钱为何物，情为何物？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去年的真实故事。
1: 8月21号上午，一具赤裸的尸体被一位来郊区踏青的老人发现了。老人本来没想到啊，桥下呢会有一床被褥，于是他好奇地打开看了一下，一瞬间他吓得后退了几步。慌乱中，老人叫来了路人帮忙报了案。尸体在被发现后不到20分钟之内，现场已经大队的侦查员们就已经赶到了现场，所有的侦破工作也紧跟着开始了。
10: 一时间，桥下。

0: 那裸尸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那尸体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案件的发生是有何引起的呢？警方在现场呢做好了拦截的工作，取证工作开始仔细的进行。
1: 不管破解这一案有多难，警察的工作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可是令警察失望的是，现场只有一具赤裸的尸体，一床八层新的棉被，一些凌乱破旧的毡子，再有的就是几个深浅不一的车辙椅。被子是用一个被罩罩着上下两层的棉被，一床的铲子四川，一床铲子贵州。厂址虽然清晰，但是货物销售的渠道却无法控制。以被找人无异于大海里捞针。再有就是那几道车辙印，可以确定是运送尸体的交通工具，而且呢是一辆新车。但是就凭这一点，只能说明这尸体啊是远道而来的，除此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0: 犯罪分子行凶作案的时候呢，总是会把最少的线索留在现场，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刑警就要更加仔细更加细心的去寻找线索。
1: 其实干刑警就是这样，即便真的是要大海里捞针，那也得去干，因为这是破案唯一要走的一条路。随后县公安局兵分几路开始侦查工作，抛尸案件的侦破总是要从查找尸源入手，于是侦查员迅速把死者的现场照片复印了若干份，不但分发至相邻的乡镇村屯，而且每人手里都会留下一份，揣在兜里随时备用。死者的照片自然是惨不忍睹，可是在每个侦查员的脸上都看不出任何嫌弃的模样，案子到现在几乎是没有任何进展。
2: 尸体面目全非，难以确认，一条意外线索牵出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警视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0: 8月21号18时许，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案子的侦破工作有了柳暗花明的意思。负责走访的侦查员在白树屯镇一个商场的楼下发现了一辆崭新的轻型货车，
1: 这辆车还没上车牌，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毛病来，而且车钥匙还插在锁孔里。荒郊野外，谁会这么粗心把自己的车遗漏在这里呢？喝醉了吗？还是被人挟持了？当然警方还有一个重要的联想，会不会这辆车跟桥下的尸体有关呢？经过侦查人员对这辆车的车轮与案发现场的车辙进行对比，确认这辆车确实就是凶手运送尸体的车辆。
0: 歹徒开车抛弃尸体，说明他居住的地方呢距此很远，而抛尸后呢他又弃车于此，那么猜想他应该是打出租车离开的。
1: 这一点发现又给侦查员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查清当天午夜以后打出租车离开本地的人员，相信歹徒必在其中。
0: 侦查员呢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展调查工作，经过大量的排查，结果呢却令侦查员十分的失望。他们将当天午夜以后呢所有打车外出的人员呢筛选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难道歹徒插翅飞走了吗？为什么在对出租车乘客盘查的时候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如果不是乘出租车逃走的，那歹徒何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逃逸呢？为了获取更多的证据，侦查人员又把那辆轻型货车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从车头到车尾就差把车全部拆卸整修了。这次细心的侦查员在驾驶员一侧的车厢壁的缝隙中发现了两张单据，一张是署名为张县某家建材公司韩孝的欠条，条子是留给一个叫高强的人的，另一张则是张县太子河区交警大队的罚单，上面驾驶员的名字是高强，这给办案民警带来了一丝破案的希望。
0: 两张单据同时指向张县，看来歹徒很有可能就是张县人。事不宜迟，立即移尸张县。专案组率先来到了张县太子河交警大队，了解那张罚单的情况。
1: 于是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在最短的时间里来到了张县太子河交警大队，并且很快找到了在当时开具罚单的民警。 据当时开具罚单的民警回忆，这个被开罚单的驾驶员是开着一辆新买来的轻型货车，因为买车后没有及时上牌照而被开具罚单。通过民警的回忆和描述，那个司机的体貌特征与被害人十分相似，此刻专案组的人员心中敞亮了许多。
0: 如果说那个被罚的司机高强正是被害人的话，那么那欠条上的欠款人韩笑就一定认识高强，找到了韩笑就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了。
1: 在当地同行的帮助下，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张县某建材公司的韩笑。韩笑是谁？他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呢？为了稳妥起见，侦查员先对韩笑这个人进行了排查，结果韩笑的嫌疑被排除了。当侦查员拿出高强被害时的照片时，韩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几乎面目全非的被害者就是高强。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侦查员立即在韩笑的指引下找到了高强的家。
2: 知情人是谁？他提供的线索对破案到底有没有帮助？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案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血案为什么会发生？警视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0: 来到高强家的时候呢，只有他的妻子杨怡一个人在家。当侦查人员第一次面对这个只有32岁的女人时啊，心里都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面对突然而至的警察，杨怡没有一丝人们想象中的惊恐。
1: 侦查员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问他最后一次看见丈夫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她说昨天晚上丈夫到朋友家打麻将，晚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4点多钟了。这时她看见丈夫正在发动车，说是要去外地送货。杨怡这么一回答，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她最后见到丈夫的时间是8月21号的4点多钟。
0: 早上4点，此时的高强早已是横尸小桥下，他怎么会见到高强呢？难于说圆的谎话使民警对高强结发的妻子疑点顿生。
1: 警方知道高强明明是在8月20号午夜就被害了，而他的妻子杨怡却说在8月21号4点钟还看见过高强。警方由此断定杨怡是在撒谎。那这个杨怡为什么要撒谎呢？警方此刻觉得此案非同小可，其间必有什么隐情，于是侦查员把杨怡带回到了刑警队进行进一步审问。
0: 面对侦查员的盘问，杨怡啊始终以一个不知情的态度应对着，这让案件的进展陷入了僵局。
1: 杨怡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坐在刑警队的审讯室里，杨怡一口咬定丈夫就是4点钟走的。等到民警将高强被害的消息告诉他，并且向他出具了高强被害后那可怕的照片后，这个杨怡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让民警们心里的疑惑更加大了。明显杨怡就是在撒谎，她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呢？而且在诸多的证据面前，杨怡始终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这让办案民警们很是不解。时间紧迫，必须要尽快从杨怡嘴中撬出事情的真相才可以。
0: 审讯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可杨怡的疑点呢却越来越大。为了争取时间，侦查员呢决定依法进入杨怡的家中，以获取更多的证据。
1: 侦查员拿出依法搜查的法律文书，向杨怡宣布搜查决定，同时向他要了他家的门钥匙。侦查员带着法律文书很快便驱车来到了杨怡的家，他们开始一点一点的地毯式的搜索，期待找到新的证据。当侦查员打开杨怡家卧室的房门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满墙斑驳的划痕，崭新的痕迹下面大家都能清晰的看见色彩已经暗淡成褐色的血迹。本来侦查员是不容易轻易怀疑到高强这个结发妻子身上的，因为他的镇定和不慌不忙，只是他的谎话过早地暴露了他的罪行。
0: 就在刑侦技术人员在高家进行彻底搜查的过程中呢，前方负责审讯的侦查员打来电话说杨怡啊已经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大概是侦查员向他要钥匙的举动触动了杨怡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知道那间血腥的屋子自己还没来得及收拾，再狡辩也是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向警察交代了自己伙同奸夫李铁合伙杀死丈夫的全部过程。
0: 随后警方开始全力追捕李铁，以期尽快地将其捉拿归案，还高强一个公道。
2: 往昔幸福难掩今日痛苦，满眼心酸，道出爱恨情仇。为何面对心爱之人会痛下杀手？警视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0: 回忆过去，杨怡是黯然神伤了。当杨怡戴着手铐再次回过头去回忆她和高强的这段婚姻的时候，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含泪的她讲述了曾经的幸福和整个作案的经过。
1: 她曾经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当初她嫁给高强的时候，他们没有钱，身无分文，可是她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幸福，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夫妻，过的也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个人常常是手挽着手散步逛街，恩爱无比。可是丈夫不愿意让她永远过贫穷的生活，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漳县。当时觉得做建材生意有利可图，高强就做起了建材的生意。高强是一个十分聪明能干的人，加上自己理财有方，慢慢的没过多久他们一家就富了起来，转眼间手头的存款就超过了七位数。
0: 钱多了，生活舒适了，可杨怡啊却觉得生活不如从前幸福了。因为手头宽裕的丈夫变了，她也开始学着社会上一些有钱人的样子找情人了。
1: 杨怡知道规劝没有用了，她只能以牙还牙。于是杨怡以最快的速度给自己物色了一个情人，这个人就是李铁。
0: 可是时间久了，她发现这样的报复并没有伤着高强，却深深地伤害了自己。她不甘心就这样下去，在李铁的身上她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理想中的慰藉，于是她想到了杀死高强，彻底结束她给自己的伤害。
1: 接着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李铁说了，李铁以为这就是杨怡对他的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8月20号那天晚上，高强约几个朋友打麻将，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已经是后半夜1点多钟了，可能太累了，他钻进被窝，脑袋碰着枕头就睡着了。接着呼噜声就高一阵低一阵地传出来，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呼噜声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信号，传递给窗外蛰伏的黑影。
0: 黑影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此时此刻正在酣睡中的高强全然不知一场午夜杀戮就要发生了，而自己就是那个牺牲品。
1: 李铁瞬间冲进高强睡觉的卧室，举起手中的铁棍向睡熟的高强猛砸下去，手起棍落，高强条件反射一样从床上弹起。此刻李铁慌了，慌乱中他抬起手朝着高强一顿乱砸，就这样几个回合，高强就瘫软在了床上，再也不动了。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李铁此刻有些如释重负。
0: 这时早已等候在外的杨怡呢闪了进来，当她看到昔日的丈夫就这样惨死的时候，她落泪了。虽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她的心突然有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1: 此刻杨怡的心里有些难过，但她知道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她慢慢走到已经毫无知觉的丈夫高强的身边，用手轻轻的最后一次触摸了那个曾经让她感觉到幸福、感觉到满足的男人。这时疯狂的李铁还没有停住手上的打击，直到高强终于一动不动了，他赤裸的身体越来越凉，李铁的心也跟着那尸体的温度一点一点的变凉。
0: 杨怡默默地收拾着满地的污血，是恨是爱，杨怡的心被痛苦地搅动着，她发现自己的心仿佛都被撕碎了一样。
1: 见杨怡呆呆的，李铁喘着粗气提醒杨怡此地不能久留。为了运尸灭迹，李铁和杨怡把高强的尸体裹上一床棉被，然后抬上高家新买的一辆小货车，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铁驾驶的那辆小货车不知道开出去有多久，就遇到一个小桥，小桥下面的没有水。

0: 但有一片空地，大概正好可以容下那具尸体。李铁把车停在桥边，车轮直接顶在桥墩上，他和杨怡一起把高翔的尸体连同那床棉被，再加上车上一些破旧的毡子，一起扔下了小桥。
1: 尸体被扔掉之后呢，李铁和杨爷也好像清醒了许多，他们知道这回摊上的是多大的事，人命关天。他们想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的掩盖犯罪事实，让警察呢永远也找不到自己。
0: 李铁想到运送尸体的车子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回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陌生的地方把车抛了。他想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他找到一个比较繁华的像一个市场的地方把车子弃在那里，然后想带着杨怡一起打车逃跑。杨怡不同意，李铁呢就一个人打车走了。临走时他告诉杨怡，等他安顿好了一切就来接杨怡。
1: 行凶之后呢，杨怡没有逃跑，李铁呢答应他等这件事啊过去之后就跟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呢明媒正娶杨怡。其实这并不是杨怡最终的目的，他知道自己有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0: 回到家里，杨怡屯然地坐在卧室的床边，昨夜的一幕幕让杨怡害怕，又让杨怡心痛。一个曾经和自己花前月下争论不休的人就这样消失了，房间里空荡荡的，他的心也空荡荡的。可是没过多久，警方就找到了他。
1: 这个李铁啊，还感觉自己的事儿是干得天衣无缝，但是他哪里想到，就在他抛弃尸体五个小时以后，一张法网就已经悄然张开了。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几天以后，张县警方在市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把逃跑的李铁抓获了。在所有的证据面前，李铁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案情此刻真相大白，杨怡用痛苦的方式换来了痛苦的结局。试想，如果高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幸福就不会悄悄地从他身边流过。如果杨怡珍惜自己，审慎面对婚姻问题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家破人亡，锒铛入狱。爱情需要精心呵护，婚姻需要精心守护。一条生命的逝去代价是惨重的，值得每一个在围城当中的人深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
0: 他吧。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要说在路上发现熟悉的车号啊被挂在不熟悉的车上，那指定是被套牌了。昨天在咱大庆啊就上演了这么惊险的套牌抓车的，也抓套牌车的这么一幕。下面的时间听凤给大伙儿形容形容，描述描述。话说昨天中午啊，市民李先生的朋友发现一辆轿车套用李先生的车牌在萨尔图行驶，而他的那位朋友呢正好开着李先生的车，这李先生啊马上就报警了。哎呀，要说那当时的场面呢，老惊险了。在场的一位朋友说了，一位目击市民说了，当时呢，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在会展大街上是由北向南行驶，一辆黑色的红旗出租车跟在后面，一辆警车突然出现在银灰色的轿车前面。这个车呀，紧急刹车之后，又迅速的向后倒车，撞上了后面的出租车。银灰色轿车被警车和出租车是一前一后夹住，一个年轻男子啊，打车门跑出来，警察是立刻冲上前去。男子和民警厮打起来，随后呢被制服啊，这个男的就被制服啊。一看这男的被抓了，一名年轻女子呢从银灰色轿车里出来，说着一些难听的话，和男子一同被民警带走了。急速狂奔呢，这是啊。李先生的朋友说了，他报警之后呢，110指挥中心派这个指派会战分局的民警联系自己，因为套牌车呀一直在行驶之中，而且呢路况比较复杂，这路口又比较多，民警呢让他别挂电话，时刻反复的反馈该车的行驶情况。民警呢会开车前来拦截这个车，于是啊他跟着这个银灰色轿车行驶到了中桥路，又跟着这个车呢上了会战西街。在这期间呢，会战公安分局治安巡防大队的民警开着警车就过来了，但是尝试拦截没有成功。在经过百货大楼门前登岗的时候，他赶紧通过电话向民警汇报，随后呢一辆警车看准时机是突然出现，横在了银灰色轿车前面。当时啊银灰色轿车驾驶员要逃跑，和民警撕巴起来了，一个民警因此而脚部受伤。民警说，银灰色轿车不仅是套牌车，而且是已经报废的轿车。最后啊，套牌车司机因套用他人车牌及驾驶报废车辆上路，被合并罚款7000元，同时呢，驾照被扣除12分，轿车将被实施强制报废。说起刚刚这件事情啊，咱们想一想，这一个车套牌，我们说套牌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在就机动车当中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法律治安当中，可是如果说因为自己套牌然后来回就这么跑，咱们说在大道上会战大街上往回倒，这倒的倒要是倒出毛病来了，只要碰着人了，刮着车了，那都是问题啊，对不对？你让他是合并罚款7000块钱，然后扣12分，你把人后面出租车撞坏了赔钱，对不对？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倒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过马路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一天是咋整？就因为一个套牌完整出这么一把事儿来，是不是啊？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这个上面事儿可挺巧，要说下面这事儿更巧啊，甚至电影情节都拍不出来。说呀，有两辆车车型相同，并排停息也就算了，颜色、外观、内饰全都一样，最要命的是啊，车钥匙能互开。哎呦，这样的巧合都凑一块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说事情发生在重庆。尹霞女士啊，去年8月份花11万买了一辆6座的小型商务车，用于代步旅游。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啊，尹霞开车前往姐姐家做客，将爱车呢停靠在路边划定的停车线里头。当天晚上10点钟从姐姐家出来，她来到路边取车的时候啊，却意外发现车不见了。难道爱车被人偷走了？这尹霞呀没有放弃，继续在周围巡视。这尹霞无意当中发现，在自己停车的位置旁边呢，也停有一辆相同型号的商务车。尹霞清楚地记得呀，当天下午停车的时候呢，旁边并没有其他车辆，这辆车应该是他停了之后才停在这里的。这尹霞站在路边打量了一下这辆商务车，发现呢，他的车子和这辆商务车的外观呐、颜色呀、款式，包括车内的设计呢，一样一样的，一点都不差。他寻话了，不能这么巧吧？啊， 难道是对方把我这个车给我开错了？这尹霞呢，也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儿。好在呀，停车位置不远处就有一个流动交巡警平台。尹霞接车牌号之后，赶紧跑到平台旁边，让民警帮忙查询这辆商务车车主的信息，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哎，咱们刚才说了这个尹霞这撇的事儿，那么另一边现在啥样呢？说呀，韩建林呢是一家公司的业务主管，当天傍晚呢，他开着公司的车前往和同事聚会，然后呢把车呀停在道边的停车线里头。晚上9点多钟，因为要送一个客户，这韩建林呢直接把车钥匙拿出来啊，放到车旁边，打开车门，然后开车就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回取车位，这个停车位取车去。车开回来了，而眼前的情景啊，也让韩金林是不得不相信自己确实开错了车。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韩建林和尹霞在现场啊各自拿出车钥匙演示之后，发现韩建林手中的车钥匙的确能打开尹霞车的车门，并且能启动，而尹霞的车钥匙却只能打开韩建林车的车门，钥匙啊没有办法插入启动车子。真相是终于大白了，也让韩建林呢是长舒了一口气。事后呢，尹女士和雷仲斌也向车子的售后服务站进行了反映，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为他们呢车这个锁芯进行了免费更换。讲话了，这个锁芯换了，他俩对不上路了，万一跟别的小面包子又对上了咋整啊？说当天晚上啊，韩建林和雷仲斌向这个尹女士道了歉啊，并且呢把车内的油重新加满。事后双方也因此成了好朋友，双方还约定说了有空啊多联系，出来没事能聚一聚。哎呀，这真是哈，啥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听完这儿大家可能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人都说嘛，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吧，这家是哭哈的整好几个，怎么个情况啊？专家说了，钥匙能互开有三种可能，什么呢？一，车锁在出厂的时候啊，钥匙编码出现重合；二，钥匙长期使用出现磨损，齿纹发生老化；三，制作钥匙的时候呢，生产厂家循环使用钥匙模具，同一个车型当中啊，同一组合的出现率应该不超过千分之一，这呀就是合格的。说白了，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就你那车钥匙啊，保不齐还能开哪个跟你车差不多的车啊的。打开那个车啊，哎，说刚才这个事儿哈，也就是说，如果说雷仲斌和尹霞的车钥匙是同一个钥匙模具做出来的，汽车钥匙的互开概率为千分之一。说白点，这也是份缘分呐。这分明就是爱情连连看嘛，是吧？那一把钥匙还真就开了两把锁了。我今天早上就刚刚哈，就是现在手机客户端不都做这个新闻嘛，很准很快。我刚才说的网易新闻那条消息，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一个男的摔死一个两岁女孩这么个事儿。下段时间呢，凤啊就把这个事儿从头至尾是一五一十的跟收音机前好朋友们说，也是这两天呢各大媒体上争相报道的一个很恶性的，我觉得恶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
0: 说最近呢，这个长春倒车杀婴案的最终被吉林省高院做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对周喜军的死刑宣判，这个事儿吧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最近北京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儿，比这个倒车杀婴案还要恶劣。说一个男的竟然因为停车的争执摔死了一个两岁的女孩。下面呢，咱们来听听事情的始末。说事发时间呢是在23号的晚上8:50左右，23号，北京大兴区的旧宫镇啊五店路西侧一个公交站旁边，一辆轿车因为停车问题和一个女的发生了争执，男的将女童从推车当中抱出来，重重的摔在地上，并且随后驾车逃离现场。目击者说，当时啊，女子手推儿童车路过公交站的时候，可能是小孩出了什么情况，这女的呀就弯腰查看，一辆白色轿车随后开过来，车里的人好像示意他们要在那里停车，让女的赶紧走。这女的呢并没有同意，双方啊言语几句之后，副驾驶位置的男子竟然下车打人。这男的呀打了没几下就转向儿童推车，将推车上的孩子抱起来，然后举起来之后重重的摔了下去，狠劲往下摔呀。男子摔下孩子之后呢，另一名与动手男子年纪相仿的男子也从白色轿车当中啊驾驶位下来了，也去打了那个女的好几下，这架势。整个过程啊维持了不到3分钟，两个男的驾车离开之后，被打女子对着孩子一顿痛哭。

随后，他抱起孩子跑向不远处的医院。可惜的是，女孩啊，现在啊，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处于脑死亡状态。截止到昨天晚上哈，说也没有看到女孩从 ICU 病房内推出。现在呢，仍然有心跳。我看到最新的消息说仍然有心跳，但是只是有心跳了，脑死亡了。说白了，就是活着呢而已呀。案发之后啊，警方成立专案组，通过调取现场的监控录像以及走访现场的群众，初步掌握了作案男子的体貌特征。什么情况呢？40多岁，身高1.75米左右，戴个眼镜，嫌疑车辆呢是白色索纳塔汽车。警方啊，立即是全市布控，全力查找这个嫌疑车辆。有群众反映说了，作案男子啊，和住家距离案发这个案发地啊不远的韩某体貌特征十分相似，警方呢立即调取了韩某的相关信息，经过市主及群众的辨认，确定韩某本人就是作案嫌疑人。7月24号的凌晨，嫌疑车辆被警方在某小区找到。24号下午3点多钟，也就是在案发18个小时之后，专案组将隐匿在一个温泉会馆的韩某抓获了。可是被韩某抓这个被抓获的韩某啊，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的悔意。这是人吗？这韩某，男，71年生人，北京市丰台区人，因为盗窃罪被判刑，今年刚刚刑满释放。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我觉得这样的案子啊，审归审，让大家知道个真相，姓韩的这个男的必须杀，真的必须杀，社会影响太恶劣了。你就算是你生气，你打人，孩子怎么了？孩子怎么了？这不就是谋杀吗？这就是杀人呢、啊？这就是眼睁睁在那杀人呢、啊？多残忍呢、啊！就这样的事儿啊，就是有目击群众就说了，说这个男的一点儿的都他手太狠了，太黑了，没有这么办事儿的，讲话比拿刀捅人都夸张。拿你小孩啊，2岁，朋友们说小孩可能当时在睡觉。我当时我之前看那个报道说，目击者说小孩可能当时在睡觉，因为这个男的从举起这个孩子高高举起到摔到地上，整个过程孩子动就也没动，然后呢也没哭也没闹。你说这成什么了？啊，这样的人不杀他，杀谁呀？有法律专家介绍，公交站旁边是不允许停车的。这两个男的首先就明显过错，而把一个2岁大的孩子举起来，重重的摔在地上，所造成的后果也是这个男的所能够想到的。韩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即便是韩某并非要置孩子于死地，也是故意杀人罪当中的间接故意。什么叫并非要置孩子于死地啊？他一定就是想置孩子于死地啊！2岁的孩子，朋友们，讲话小孩才多长啊？才多大呀？还不会说话呢，拉不拉吧，可能刚蹦字儿啊，能会走啊？有可能啊，拉不拉能走，能走2步啥的，就被这个韩某这么无情的就给杀害了。对于主驾位置男子的罪行，则需要以女子的伤情判定。如果说女的伤情在轻伤以上，需要以伤情判定伤害罪；轻伤以下，则该男子涉嫌寻衅滋事。就是说，一件事情当中的几个人，他们扮演的角色不同。我相信这个母亲呢，现在整个人精神都快崩溃了。这个事儿啊，太嚣张了，造成的这个社会影响极其的恶劣，居然拿孩子撒气，这种人只能危害社会。我们说刚放出来是吧？强烈要求。啊，严惩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尊重他的生命。看一下短平台上啊，这个不是短平台上啊，我们导播刚给我发了一条最新的消息，说事发的时候啊，有个年轻人上前阻止二人逃离，但是被对方反抗挣脱，手都被划破了，也没能阻止他们离开现场，跑了吗？这不是，听说呀，摔女童的这个男的身上有9起。啊，那么根据知情人介绍，受害女童处于脑死亡状态。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哈，也没有看到女童从 ICU 病房里推出来。目前呢，受害女童伤势很严重，仍然在抢救之中。我早上看的这条消息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小女孩啊，说想要活下来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因为她脑已经死了，她就剩个心跳了。哎呀，这个，听了这样的事情，真的太震惊了，太气愤了。太，就觉得泯灭人性嘛，丧尽天良嘛。有的网友甚至极端的认为，应当对此类性质恶劣的犯罪行为实施凌迟处死。当然，这都是气话，表达咱们心中这种愤怒。但是。

0: 咱们是否在发泄自己心中愤怒的同时，也应该冷静下来思考，为什么现在有些人的戾气这么重啊？为什么仅仅因为停车这样的小事儿，这样互相礼让一下就能解决的小问题，最终酿成这样的悲剧呢？可能有的人会说，这毕竟是个个案，很极端、很极端的个案。是的，是个别的事情。如果但是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生活的城市当中，在你的周围，你每天所见到的各种的争吵、谩骂、冲突，是不是也同样潜藏着这样的危险呢？这股子这个戾气，这股子这个狠劲儿，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咱们来分析分析，往深了说说啊。首先说社会转型啊，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大了，生存压力大了，造成很多人有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有的人说，可能这是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是朋友们，咱们得说呀，社会风气影响那是潜在的，并不是太剧烈的。真正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社会生存存在过大的压力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这种焦虑、扭曲。这样的变形心理在面对一些本来并不怎么激烈的冲突的时候，往往会爆发出超常的反应和做事不计后果的这样一个结果。很多人他很气愤，他很生气。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跟朋友啊、跟家人呐、跟同事啊、跟领导压着火，外边碰着什么事儿，点火就着，这都是问题。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说说几件哏啾的小事儿。说四川省资阳市有个男的，可是挺龌龊，为了偷看女邻居洗澡，竟然想出了用竹竿绑相机偷拍的方法。前不久啊，他正在用这种方法偷拍的时候，被女邻居是抓了个正着，这人呢也因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这不纯变态。说重庆有位好心的先生啊，却没有得到好报啊。前不久啊，这位先生好心留宿多年的朋友，而那位朋友却暗自记下他的银行卡密码，把他所有的存款给偷走了。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窝里养个白眼狼嘛啊！开车时候听笑话，后果可很严重啊，朋友们，你知道吗？最近青银高速55公里处南侧发生了车祸，一辆雪佛兰越野车撞上了护栏，压倒了大片中央护栏之后呢，车子才在护栏上趴窝。青岛路政大队路政人员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出动了，破拆大片护栏之后，才把肇事车拖出。原来呀，正在开车的司机因为同伴说了一句笑话，笑得开心，分散了注意力，造成方向盘失控，发生了事故。以后我在节目当中尽量少说笑话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一下短平台，让朋友们说什么呢？18尾号是4062说了，凤姐啊，你刚刚说那小伙是真虎，自己往家走，太有意思了啊！你不配，我难过。说了，这小伙挺给力啊，创造了月减50斤的记录。就是现在网上总说吃这药吃那药，一个月减多少多少斤，扯那干啥呀？你说这花钱花的太少，不用花啥钱，还能夸夸往下瘦，挺好是吧？少吃饭，多运动，咋的他都能瘦下来。得了，大风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说今天头一件事，说是银行卡被吞了，没人勒着你，拨打银行客服电话说 ATM 机多吐了10000块钱啊。十分钟之后呢，行长亲自带两名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说最近呢这个事儿就是安庆市市民何先生的遭遇呢，在网上是被疯传的，各大媒体也没少说，没少报道，一时之间吞卡就打银行客服说机器吐钱也成为网友调侃的一个话题。当然了，这个事儿不是咱们编的，不是咱们杜撰的，确实发生的，也确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啊。我钱让你们吃了，你们就可以在家消停睡觉，你们钱多吐出来放我手里了，你们就必须得马上到，这是什么服务理念呢？为人民服务是这么个做法吗？对不对？有些个单位啊，尤其是个有些个部门的领导啊，自己是不是得寻思寻思哈？说这不吗，前段时间呢，宁波的张小姐呢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说张小姐的遭遇呢被好朋友发到了网上，好朋友啊在帖子当中是这么说的，说本人一闺蜜在2013年7月23号晚上8:30到一个农村信用社 ATM 机取钱。

的时候出现了吞超，机器显示交易未成功，但是啊，钱却没有吐出来。闺蜜这下肯定着急了，以为啊自己遇上了什么设计的陷阱了，连忙打客服的电话，结果被告知没事儿，先回家，明天处理。因为数目比较大，之后呢又选择报警，可是啊结果还是一样，警方解释是根据银行规定处理。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这张小姐是越想越不踏实，越想越没底呀。如果自己要走了，这钱又跑出来了，可怎么办呢？就这么被别人拿走了，你就找不着影了都。于是呢，她呀就在这个 ATM 机旁边守着，一直等到了第二天银行上班。说这件事儿一出啊，是马上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网友纷纷调侃说了，告诉银行 ATM 机人民币吐了很多啊，立马呀就有工作人员前来处理了。那么银行副主任童妙清证实确有此事，说哎呀，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说女孩啊在自助银行待了近12个小时，一直到我们第二天上班啊。在出现意外之后啊，张小姐没有拨打银行的客服热线，而是马上按了机器左上方的紧急按钮。这紧急按钮呢是安保部门在负责。张小姐求助之后啊，由于业务不熟悉，安保人员才建议她第二天再来处理。你说紧急按钮是干啥的呀？紧急按钮肯定是出现了任何的紧急情况都能摁的，你就得什么紧急情况你都得想到啊，要不然你们成什么紧急按钮了，对不对？就是保安按钮得了呗。张小姐没有拨打客服热线，银行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安保部门难道不属于银行吗？啊，难道他们不用管这个在他们 ATM 机附近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吗？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吗？我觉得这首先管理理念就存在问题，是不是？我们说得全盘一盘棋啊，要有这个理念呢。你在这个银行上班，银行给你拿钱发工资，你是不是得寻思寻思，你为什么吃这口饭？你凭什么吃这口饭呢？你凭什么拿人家钱呢？这活是不是应该干呢？你一个电话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哎，第二天呢，银行马上把张小姐存款的问题处理好了，让她等了将近12个小时。很抱歉，如果说张小姐当时拨打客服热线，银行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帮她解决问题的。当然了，这前提是如果，我们相信银行啊会有很多负责的工作人员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好，但是前提是这个事情之前它就存在一些的漏洞。比如说保安部门，如果说人家按这个紧急按钮求助了，肯定也是银行的保安部门吧，你能不能告诉他，你说你呀直接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这一句话对不对，说出来他是一句话，话都不说就告诉他第二天再来，这是一种工作态度吗？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问题啊。啊，在银行柜台下班时间，咱们在自助银行 ATM 机上处理业务，如果说朋友们真的遇到了问题怎么办？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顾虑，都有这样的担心，确实也有这样的可能性。那么下面呢，凤啊，我听说啊，银行的工作人员也给出大家一些很有效的而且很实用的建议。首先第一点，应该在第一时间拨打银行客服的热线告知，客服接到电话之后，如果情况不紧急，一般情况下呢建议客户在第二天银行柜台上班以后再进行处理，但是如果客服觉得情况比较紧急的话，也可以向客服要求马上处理，一般呢银行会尽快联系值班人员进行处理的。而张小姐所说的担心钱被机器吞掉之后再被吐出来的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在 ATM 机上，尤其是无人操作情况下往外吐钱的事儿啊，这点呢大家也可以心里有数。不过这个事情说白了，客户啊，我们都说叫什么，用户就是上帝，尤其是这个服务行业都在说这样的话，银行算不算服务行业啊？当然算，而且还是窗口单位呢，对不对？像这样的和老百姓分分秒秒接触的，如果说他们不把咱们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把咱们老百姓的权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些个服务单位，他也没有什么立足之本了，没有什么立足之根了，你还怎么往下混呢？说白了，对不对？你说我在你这存钱，我替你谋利益，结果你呢？你服务一点都不到家，不到位，也不怎么太认真仔细，这工作人员也不怎么太负责，那能行吗？对不对？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咱们自身呢一定要和银行的客服取得联系，当然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更加应该负起责任，对吧？安保人员也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刚才说了，告诉储户打个客服电话。有毛病吗？对不对？就连银行的员工都熟悉的业务，这储户怎么能不知道呢？啊，你就说这个你正常安保部门，你晚上尤其值这个班的人，你不更应该懂更多的知识吗？这就是银行本身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漏洞。我觉得这既然咱们发现了，咱们既然知道了，
就应该赶紧去完善，不要这样的问题真的出现在咱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咱才知道麻爪，着急，那就晚了啊！发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这是好现象。

哈、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呀、啊，也别光听个热闹，尤其是内行的、相关部门的，真跟这事儿沾点边儿的，咱们大庆的也好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好，咱们都琢磨琢磨，想一想，看看怎么才能更加的完善，怎么能更大限度的保证咱们储户的权益和利益哈、啊。说27号的下午，杭州的一位装修工人去地下车库睡觉去了。外边亮里边黑呀、啊、一个车开进地下车库，司机没看着，把这工人呢推出了10多米远呢。哎呀朋友们呢，下面啊听凤给大家讲讲这惊险的一幕。说装修工人姓于，49岁，27号的下午2点钟在杭州市二院急诊室当中。说于师傅大喊说，哎呀命啊，都差点没了，我搁地下躺着，车就开过来了，我跑都跑不掉啊，整个人都在车底下，排气管都烫死了。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的，他接过于师傅的话说了，你还好意思说啊，谁没事躺在地下车库乘凉啊，我看你躺在我车下边，我还吓死了呢，车从你身上开过去，幸好4个轮子都没碰着你。话说这惊险的一幕啊，发生在27号的中午12点钟左右。这个中年男子，也就是这个当事的车主，车主说了，当时啊，他开着黑色的本田雅阁，开到了小区19幢楼2号的地下车库，从地下车库坡道进入，左拐进入车库，左拐之后啊，感觉车有点不听使唤，好像被什么东西绊着了似的。这时候啊，他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赶紧熄火。发现呢，救命的声音来自车底下，再一看呢，有个人正在他的车底下是拼命挣扎呀。车主说了，说我当时我都吓死了，人被卡在车底下了，你说我抬车我抬不动啊，也跟着他一块喊救命。听到救命声之后啊，小区的人是赶紧赶过来帮忙啊。5分钟之后，大家把于师傅从车底拉了出来，于师傅这回是完全吓傻了，好在呀、啊、还能站起身来，身上全是伤。事后呢，小区居民拨打了120电话，将于师傅送到了医院。急诊室的大夫说了，说于师傅左右两侧肋骨骨折，肺部有挫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需要住院观察治疗，才能进一步的确认伤情。不过好在呀，没有生命危险。好在说于师傅没有大碍，不过呢，这件事情啊，很快就在小区里传开了。你说业主们就好奇了啊，这于师傅怎么就不知不觉的跑到人车底下去了呢？于师傅为什么说睡在地下车库这么危险的地方呢？另外车怎么会朝人身上开呢？话说于师傅来杭州10多年了，一直呢在装修公司做木工。前两天呢，于师傅在帮业主装门，眼看就要完工了。最近呢，咱们都知道热，全国各地都热呀，这于师傅就寻思找个地方凉快凉快呗。这不嘛，前天于师傅啊和同事就发现了地下车库这块宝地呀，哎呀，不仅凉快，而且还很清静呢。27号中午的12点，他是独自来到车库，还特地带了几块纸箱板铺在了地下车库的入口处，自己啊就躺在上面睡觉。刚躺下10分钟，车就进来了。目前这起事故啊，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我都不是说呀、啊，这个老于啊太糊涂了，这不典型自己找死呢吗？地下车库的入口处啊，这是躺地下睡觉地方吗？来来回走车不知道吗？岁数也不小了，眼瞅50了，这点做人的常识都没有吗？啊，你说不是说来杭州地铁2天讲话了，从来没进过城，一下进城了不道行，理解了，你这在这干这么长时间活了，这点事儿不明白吗？其实朋友们别拿说这事儿觉得说稀里糊涂是个案，以前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悸剧。这不嘛，我给大家讲两件。2009年的8月21号下午3点多钟，杭州一辆奔驰2350商务车在进入酒店地下停车库入口的时候，方向突然偏离，正在坡道右侧乘凉的一对收废品的夫妻被撞，一人当场死亡，一个人重伤。这是2009年。2012年7月23号12点钟左右，也是7月20多号哈，杭州一个大酒店附近，两个重庆来的装修工人在地下车库门口乘凉，一辆车开进车库时没看着，把一个工人压到轮子底下，拖了4-5米远，当时伤势也是比较严重。你看，这都是发生在地下车库的事儿。是，咱们得说，现在天啊热的呀，有时候真是就觉得是站也站着不得劲儿，是坐也不得劲儿，躺着也不怎么都不得劲儿啊。尤其是赶到中午那些工具啊，12点多到2-3点钟那会儿，那天真不是一般的热。像地下车库啊，包括有的像大仓库啊，就这些个地方吧，它你说很就是我不太懂他们的原理哈、啊，就很凉快，是不是？啊，感觉还相对来说通风还比较好一些。有些人吧，就寻思图方便图凉快，就上这里。

0: 这个东西待着去了，但是朋友们记住啊，这地下车库它是来回走车的地方，而且开车朋友都知道，进出这地下车库啊，它一般情况下灯光情况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亮堂，看不太清楚里边咋回事。谁家人正常的人呐、啊，猫啊狗啥的，上活物上这里头躺着去，上这里待着去，对不对？这事儿你再热去吧，你也不躺在地下车库睡觉啊，你也不能躺地下车库那入口来回睡呀，那来回进车走车的，碰着你了，真要说打官司，那也赖不着人家。对不对？太危险了啊！咱可千万别干这虎事儿。再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呀、啊，说，如果说要是碰着劫匪了，面对劫匪，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一般人估计都懵了。你不懵，你瞅着好像没怎么懵，你起码心里也突突的不行了，是吧？要是让你站那就淡定的嗑瓜子儿，你能做到吗？我觉着这个事儿吧，一般人是不行啊。但是这话是打哪儿问出来的呢？那指定是有发生的了。说7月17号凌晨2:40左右，在安徽萧县的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小刘和同事小李啊，正在加油店商店里值班呢。这前呢，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啊，不是白，没说啥色的，一辆面包车啊，从外面呢就进入到加油站里头了。并且呢，停靠在了加油站商店的门前，啊，在听到车的这个响声之后啊，小刘就走出商店呢，准备给面包车加油了。然而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说呀，打这辆车里头走出来两个戴着帽子的人，其中一个人拿出疑似枪支的玩意儿指着小刘的脑袋，之后呢，小刘被要求进入商店。根据了解，这两名人员之所以要到加油站，就是为了抢劫。根据当天加油站的监控啊，当小刘被劫匪用疑似枪支指头部被要求进入商店的时候呢，小李呀、正在商店里面营业台旁边看着电脑嗑着瓜子呢。一开始啊，或许是没注意，小李正在淡定的嗑瓜子。不过当劫匪进入之后，小李似乎仍然没有反应过来，继续嗑瓜子。你说这瓜子咋这么好吃呢？啊？这个直到啊，劫匪要求这小李把钱拿出来，小李这才站起来。完了呢，还拍了拍手上这瓜子壳子，从身上啊掏出了钱儿交给劫匪。拿到钱之后，两名劫匪在威胁小刘和小李啊一番之后，就匆匆上车。在监控视频当中啊，发现当劫匪从商店走出上车之后啊，小李仍然回到电脑桌前，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瓜子袋，从里面倒出了几粒瓜子，嗑了几个。哎呀，这姐们儿这家是的，咋回事呢？这是不有点缺呀？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这人都讲话了，都反到脚后跟了，怎么这么磨叽？这么慢呢？这姑娘，这将来能找对象吗？拿到钱之后，啊，这劫匪不就走了吗？车子发动之后，彻底离开加油站数秒钟之后啊，就这嗑瓜子的小李似乎才反应过味儿来，缓缓的来到椅子前面，之后吓得一下嘣坐到椅子上了。通过视频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一开始表现淡定的小李是十分的害怕，随后小李和小刘拨通了报警电话。那么对于小刘和小李的表现，在被人称为淡定姐的同时啊，也有市民表示十分的钦佩啊。他说了，人是有人说了，说这小姑娘的淡定可能是装的，不装成那样，怎么能让劫匪放松警惕呢？这么做挺机智的。7月18号下午，在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和踪迹之后，当地警方在当天的19点左右，对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一举将5名犯罪嫌疑人是全部抓获。根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持的枪支并非真枪，小孩玩的玩意儿啊。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沙某、郝某对于持枪抢劫加油站，这枪是打引号的，抢劫加油站工作人员的事情是供认不讳，共抢得现金200多元。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除了持枪抢劫之外，该犯罪团伙还交代了一场更大的案件，什么呢？绑架。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本来啊，5个人准备对当地一家较为有钱的居民实施绑架，并且踩好了点儿。但是谁知道啊，还没等开始做这个预想中的大案呢，就被警方直接给摁住了。但是属于绑架未遂呀、完了这边呢还是抢劫呀、虽然说是200块钱，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偷和抢概念完全不一样。小偷小摸的被人发现了，最多就是个拘留啊，偷的多了也可能是判，但是抢性质就不同了，3年打底儿啊。 一毛钱的也是抢来的啊。我就是提醒收音机前的一些个啊，别管说年纪轻的、中年的还是老年的，走人走正道，到啥时候咱不带错的。人这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碰到，有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钱儿啥也不差，朋友也不差，方方面面都挺好，有的时候人是会在低谷的，可能一切都不怎么太顺利。但是大家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不管碰到多难的这样的问题，大家也不要走这个下道，不要违反法律，否则影响的不仅仅是三年五年这么个事儿，不仅仅是一件两件事儿这么个简单的一个结果了，有可能是你的后半生啊。来吧，抓紧时间说说咱们今天这些个小事儿。说廖某和吴某到贵阳打工，一天呢，廖某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啊，因为女朋友没有准备晚饭，俩人干了一仗。女朋友埋怨廖某打工挣钱少，廖某呢当即用菜刀把女友吴某的这个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给砍折了。直到犯下大错，廖某随即投案自首。目前呢，这个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对主犯廖某判处有期徒刑5年，因为一顿饭砍人好几根手指头，这火气得多大呀！26号，长春市民张先生开车来到某医院看病，由于医院内啊车位爆满，他就沿街寻找停车位。张先生说了，我在路上发现一个停车收费点，发现那儿啊停车收费10块钱，我寻话了，虽然贵，但是总比没有停车位强吧，于是把车开过去了。结果走近才发现呢，上面写着收费100元，立刻把车开走了。哎呦我天哪，这家将来就是啥情况啥趋势呢？买起车停不起车，开不起车，油价刷刷涨，各种费刷刷涨，完了之后那个停车费你这刷刷涨，没地方停啊。关键是25号晚上7点多钟，34岁的黎先生吃了半拉西瓜，没一会儿啊他就觉得头晕，眼睛发黑，坐在空调房里头还冒虚汗，手脚发麻，极度晕厥呀。他赶紧躺倒在地，半天才缓过神来，不放心，去医院检查，发现低血糖。说西瓜呀，朋友们，是夏天的解暑头号美食，很多人甚至把它当饭吃。不过呢，大夫提醒大家了，夏季摄入高糖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的控制，切勿空腹贪多，以免危害自身健康。让我突然想到一句广告，西瓜虽好也不要贪多哟。哎，凡事咬个度啊。说武汉呢，有对80后的小夫妻辞职回家之后，当起了啃老族，不上班是不干家务，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可是老人们看不下去了，自断家里的水电，逼着儿子和儿媳妇离婚。最近呢，当地社区干部挽救了一段濒临破灭的婚姻，这对啃老夫妻表示马上出去找工作，学会独立生活，这家给惯的没个样。说2年前，北京的邱某在某小区内抢劫人民币200多块钱之后逃逸，由于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今年5月份，邱某在叔叔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自首。最近呢，东城检察院将涉嫌抢劫罪的被告人邱某起诉至法院。你看，抢劫200块钱，不说后半生毁了吧，也耽误不少事儿。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品。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商人屡次想从一位顾客那里讨回欠账，最后他不顾一切地向那位顾客寄去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并在随即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就是我急于要钱的原因。回信在一张身穿比基尼装的妖艳的金发女郎照片的下方写着：
2: 您总该明白我没钱的原因了吧。

0: 妻子对丈夫说
1: 我真担心你们主任让你去干那些冒险的活儿，你说万一要是出了人命，我可怎么活呀？
2: 哎呀，亲爱的，不必害怕，我人身是绝对安全的。
1: 你就会吹牛，你。
2: 哎，真的真的，我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哎，前天。

0: 丈夫回家的时候，太太责备他每天回来都很迟。丈夫嫌他烦人，就说：“我是一只自由的鸟啊，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管得着啊？”于是，太太开始不回家过夜了。她对丈夫说：“
1: 俺是一只不自由的鸟，人家什么时候放我，我就什么时候回来。”

0: 一个卖菜的小贩儿在为一个老汉称菜的时候，用小手指悄悄地在秤杆上压了一下。老汉问：
1: 小伙子，你带刀了吗？
2: 不是，我没带。您要刀干什么呀？您
1: 的小手指头不是卖给我了吗？我得割下来呀。

0: 考完试，女儿告诉爸爸：“
1: 爸爸，这次月考我有一半科目不及格。”“
2: 哦，没关系啊，抓紧努力。”
0: 一个月以后，
1: 爸，这次我有一半的科目及格。
2: 啊，不错，有进步啊，继续努力啊。
0: 爱唠叨的妻子发现丈夫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3: 你干嘛老这样看着我呀？
4: 亲爱的，当你两片嘴唇紧闭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是那么的漂亮。

0: 以下是某编辑和作者的对话。
1: 先生，恕我直言，您这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松散了。
2: 啊，若按散文发，我同意。
1: 又太杂乱。
2: 那就按杂文发吧。
1: 哎呀，显得太幼稚。
2: 那，请按童话发吧，我不介意。
1: 说实在的，没有一点新意。
2: 是吗？啊，那就按古文发吧。

0: 有一天，某位先生在办公室里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亲热，正好他太太来找他，看到此景后就叫道：“
1: 老公，我可是万万万万没有想到啊！”
0: 这位先生一向用字讲究，听完这话，便立即站起来更正太太的话：“
2: 亲爱的，你这话不好啊，应该是你大吃一惊，而我才是万万没想到啊。”

0: 一个学习小提琴的小学生来到了班上，打开琴盒，发现里面放着一把冲锋枪。小学生顿时大惊失色，
1: 坏了，我爸爸拿着我的小提琴去抢银行了。

0: 端午节后，托马斯又来到中国餐馆。
1: 啊，送您的粽子好吃吗？
2: 啊，味道是很不错了，可是外头包的生菜，嚼着硬了点儿。

0: 有一个孕妇，怀孕七个月，就生了一个儿子。她丈夫怕儿子养不大，逢人便问。一天，与一位朋友又说起此事，朋友说：“
1: 这早产嘛，问题不大。我祖父不也是个早产儿吗？”
0: 这人惊讶地问：“哟，不是，听您这么说，就不知您祖父后来长大成人了没有啊？”

0: 电视新闻播音员正在直播新闻。
1: 新闻频道。
0: 这时，一张纸条送到他面前，他拿起纸条，习惯性地说：“
2: 下面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0: 接着打开读了起来：“
2: 伙计，你的门牙上还有一块菠菜叶。”

0: 一位来到异乡的人，由他的朋友一位医生带着参加聋哑医院举办的舞会。他非常急切地问：
1: 哎，我说医生，我用什么方法邀请聋哑姑娘跳舞呢？
2: 只要对她笑笑，点点头就行了。
0: 于是这个人就选择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对她微笑着点点头，于是就跳起舞来。当他跳完第四轮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走过来说：
3: 亲爱的，什么时候跟我跳呢？你已经一小时没跟我跳了。
4: 哎，亲爱的，这我也知道，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这个又聋又哑的家伙呀。

0: 县里有一位干部，说话按胡乱停顿。有一天，他奉新上任的王书记之命下基层，坐在主席台上讲开了：“
1: 我是新任王书记。”
0: 众人都非常的惊讶，认为书记微服私访，战战兢兢细听下文。
1: 啊，派来的。
0: 大家这才放下心了，有人偷偷地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1: 我是来搞妇女。
0: 众人大惊，哎呀妈呀，堂堂干部何敢出此言呢？
1: 啊，工作的。

0: 一个人神情沮丧地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明天下午7:25在交通宾馆33号房间自杀。”
2: 啊，你既然要自杀，又何必详详细细的对我讲呢？
1: 因为你可以通知我家属，早些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啊！

0: 一个农夫坐船，船上有一对夫妇，那妇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因为船拥挤，农夫不慎踩了妇人的脚，妇人不依不饶，扯着农夫要打，哪知用力过猛，自己摔倒在地，流产了。产妇的夫君去告状，要农夫赔他儿子。审判官对农夫说：“
1: 你把这妇人领回家管他吃喝睡等他身怀有孕7个月时再还给他。”
0: 这人一听，赶紧把妇人领走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着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
10: 民族的声音，
9: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朱明英。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也做过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我们依然是这样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一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

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把它们撷取。一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2: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纯美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但会唱一支凤阳歌。这就是安徽民歌小调《凤阳花鼓》。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今天的节目主题：中国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

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嘛，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

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儿？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七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000-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000-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000-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
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
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食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呀？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偷什么了？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0: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0: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见
11: 幸福未来。
12: 未来。
1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

0: 号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说到平遥，很多人都会提起平遥古城，也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平遥古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事实上，1997年，平遥方面是将平遥古城和两座离平遥不远的寺庙以一城两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并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票通过。而这两座鲜为人知的寺庙就是平遥双林寺和镇国寺，其中双林寺更以其精湛的彩塑艺术为世人瞩目。双林寺位于平遥县城西南6公里的中都乡桥头村，原名中都寺，建寺很早，但确切年代难以考证。寺名是因地处被称作中都故城的平遥而得名。双林寺坐北朝南，占地15000平方米，为始祖殿堂组成的三进院落，中轴线上依次是天王殿、释迦殿为主的一进院落，其次是大雄宝殿、千佛殿、菩萨殿等组成的二进院落，再次是娘娘殿、真义祠等组成的三进院落。寺内以宋代古碑留给后人些许建寺的印记。重修寺于武平2年，武平2年即公元571年，为北齐年号。既然是重修，其创建年代必然不晚于北魏早期。据此，即使从重修之时算起，该寺距今也有1400余年。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江南北战乱不休，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残酷的被剥削和战乱的苦海之中，信仰宗教变成了人们寻求解脱的一种途径，各族统治者也在为他们的命运担忧。北魏鲜卑族统治者拓跋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竭力宣扬自己为释迦牟尼的金身。他们不仅祈祷佛祖保佑长治久安，而且以自己的面貌形象作为世事模样，站在佛寺大殿中央接受人们的膜拜，给众生百姓以心理上的束缚。这种皇帝就是佛、皇权即神权的思想，促使那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高度的热情在各地大兴寺院，广造佛像。据《魏书》载，北魏宣武帝延长3年，即514年，北方的北魏辖地已有寺庙13727处。其实，在文明的中都故地， 新

0: 建规模宏大的中都寺即在情理之中。当年中都寺的规模如何，后人难以说得清楚。只从寺内现存的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大宋姑姑之碑中得知，中都河水润殿，古迹城边紫阁压中都之所。北齐皇帝还曾赐匾额，后经兵戈焚毁。碑中又说，西层楼阁高可望首，可见原规模之宏伟。大约到了北宋时期，中都寺更名双林寺。据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到80岁时自知阳寿将近，走至离摩罗国首都居士那迦不远的一个村庄波伐附近，在村外希拉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沙罗树下，头朝北面朝西右斜而卧，进入了大般涅槃，圆寂升天。顿时四边双树开白花，是为双林入灭，双林寺名称即源于此。至今在双林寺的释迦牟尼故事彩塑中仍有双林入灭的体现。宋代以后，寺中住有尼姑，故有姑姑之碑。双林寺建筑历遭数百年的风雨冰险之患，殿貌渐清渐辟，至元末已到了殿楹损毁、五廊倾颓的地步。明代景泰、天顺、弘治、正德、隆庆年间以及清道光、宣统年间都有过较大的修葺，直至民国早期，双林寺内仍有僧人住持。千百年间，双林寺多次遭遇风雨战火，历代修葺屡毁屡建，殿貌早与初建之时相去甚远。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双林寺更是历经多次大规模重修重建，现存殿堂已经全部为明清两代的建筑。双林寺不仅年代久远，而且寺中的彩绘泥塑让人叹为观止。双林寺的彩绘泥塑继承了宋金元彩塑艺术的优良传统，以高度写实的风格而成为中国明代彩塑的佼佼者。全寺彩塑2052尊，现存的1560余尊彩塑人物，大者逾3米，小者0.3米。雕塑形式有浅浮雕、高浮雕、圆雕以及悬雕、壁塑。论其形象，有佛、菩萨、天王、罗汉、神将，也有凡间世俗人物。有山水云石、花草树木，也有亭台楼榭各类建筑。数量巨大、内容繁杂的彩塑，巧妙含蓄而又统一和谐地安排在空间有限的十座殿堂之中，主从有别，错落有致。精湛艺术的魅力，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之倾倒。在双林寺释迦殿内的塑像与众不同，有许多塑像都是前倾10度到20度，这样既解决了观者的视觉差，又改变了泥塑直立的传统雕塑方式。这也是古代匠师将力学和雕塑艺术完美结合的典型。同时，所有雕塑均注重塑眼睛，大多塑像是直接用黑色琉璃珠嵌入作为眼睛，所以虽经过千余年仍是十分传神。此外，双林寺的彩塑还注重个性刻画，这儿虽有大小2000多尊彩塑，但每一尊都各具神态，无一雷同。比如说观音像，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说起观音像， 在当地百姓间还广为流传有双林港会遇神仙的传说。话说当年双林寺所在的桥头村原本叫祭壁村，相传很早以前双林寺庙会，山门前的大树下一位老汉摆地摊卖席子，但整整一上午都没有卖出一张。眼看到了中午，老汉摸出随身带的干粮，正准备吃午饭，突然跟前来了个邋里邋遢的叫花子。老汉看着他可怜，就把干粮让给了他。岂料这叫花子也不客气，接过干粮就吃，吃完还睡在席子上休息。但说来也巧，自从叫花子睡下以后，老汉的生意就出奇的好，很快所有的席子都卖完了。看着叫花子身下压着的最后一张席子，老汉本不忍叫醒他，可是等他回头之际，明明躺在席子上睡觉的叫花子眨眼间不见了，而在他躺过的席子上还多了个观音图案。从此双林港会遇神仙的故事就传开了。也是从那以后，双林庙会一年比一年隆重，香客一年比一年多。故事似乎突兀，但双林寺中保存着不少曼妙的观音像却是事实。在一座座殿堂内，渡海观音、自在观音、千手观音等都没有神仙的正襟危坐，乍一看就像调皮可爱的邻家女孩。在菩萨殿正中的那尊千手千眼观音像，构思奇巧，造型自如，姿势开放，仪容娴静，一副自在无数的风范。千佛殿内的主像自在观音，鼻梁高挑，右腿屈蹲，左脚轻踏莲叶，完全是一种无拘无束、悠闲自在的模样，大异于其他寺庙的观音像。释迦殿后的渡海观音像形态俊美，表情安闲，面对波涛海浪而泰然处之，旁若无人，以不变应万变，要把人引向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些观音雕塑打破了千百年来观音正襟危坐的造型，也冲出了多少年封建习俗的约束，呈现出的是有血有肉、神采奕奕的东方美女形象。双林寺彩塑形象拟人，多姿多彩，一尊尊菩萨的仪容肃穆而不森严，正统而又开放。雕塑艺术的真善美冲淡了宗教宣扬的恐怖气氛，无论是救度活人的观音，还是救拔鬼魂的地藏，都可敬而不可畏。守护在天王殿檐下的金刚巨像也不同于一般的护法神像，他们有如热血沸腾的勇士，保护着世间善良的人群。天王殿里的四大天王像毫不使人感到狰狞，反觉得一个个刚强忠勇，威力无穷。罗汉像颇具宋代塑像风格，古代匠师们运用写实、概括、夸张、提炼的手法，准确地塑出罗汉们惟妙惟肖的各种形体神态。韦陀像是双林寺彩塑的又一精品，他身穿盔甲，俨然一位彪悍的武士，他双目炯炯，凝视前方，静中有动，武中运武，古代猎人与武将的性格融于一体。韦陀像在全国的众多寺庙均有所见，但双林寺内的韦陀无论个性气质，均是国内同类雕塑中少有的传神之作，因此被誉为全国韦台之冠，也成为双林寺内彩塑中最杰出的代表。这尊韦陀像全身通高只有50厘米，力量灌注于全身， 虽为泥塑，却似乎能让人看见衣冠铠甲下喷张的筋肉。

0: 他挺胸收腹，衣带飞舞，战袍随风而动，威武雄健，气势逼人。细观全相，躯体如同一张拉满的弓，腹部绷紧的铠甲仿佛稍稍一用力就会被他撑破。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目睹维陀像，一语道出其中的艺术真谛。他说，所谓运动是从这一个姿态到另一个姿态的转变，在移动视线中，这座雕像的各部分就如同是先后连续的时间内的各种姿态，所以我们的眼睛好像看见了它的运动。这尊维陀像通过静态表现出的运动及不动之动，使它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在双林寺院内，塑像壁画举目皆是，别样古物辉映其间。明代嘉靖43年的铁钟仍完好地挂在钟楼之上，钟高170厘米，周身满注文锦铭文，唇部的八卦图像是嘉靖皇帝特别崇信道教的历史遗痕。双林寺的金石文物因叠经兵戈摧残，损失惨重，今仅存宋碑一通，明清及民国年间碑碣八方。北宋大宋姑姑之碑通高3.35米，宽1米，厚0.33米，螭首龟夫，碑身双面刻文，字体多呈竖方形，楷体，字迹模糊难辨，但在可识别部分的字句间仍可觅得多种史料线索。中院的唐槐、宋碑、明钟均属稀世珍宝，它们是这座千年古刹的历史见证。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古往今来，寺庙中大多都供奉着各路神仙和佛像，而在平遥双林寺千佛殿内门的两侧，有30多尊栩栩如生的人物像，他们被叫做供养人像。在双林寺，千百年来有许多供养人因一心向佛，在生前或去世后被雕塑成像，陈列于寺内。有雍容华贵的富人，有心地善良的穷人，有略带羞涩的少妇，有步履谨慎的盲人。久立供养人像前，仿佛还能穿越古代，听到了老妪的呻吟。这些供养人大多有真名真姓，在殿门后有2尊与真人一般的塑像，便是当地的一对夫妻，叫牛普林和冯妙喜。相传他们是桥头村的一对老夫妻，双林寺还没有创建时，他们已经在中都古城这块地方耕耘。老夫妻无儿无女，靠耕种3亩薄地过日子，一生勤勤恳恳，修桥补路，行善积德，虽非出家之人，但也达到了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的佛家境界。后来官府要在中都桥畔修建中都寺，老两口便每年把打下的粮食，除留下少部分够自己吃以外，其余的都捐给了寺院。他们还烧菜提水为匠人们服务。整个寺院花了好几年才建成，他们年复一年，自始至终尽了自己的善心。后来寺庙将落成的时候，工匠们为他们夫妇的真诚所感动，决定为他们塑像纪念，但因他们是凡人，殿中没有他们位置，工匠们只好将他们塑在千佛殿殿门两侧，身高容貌酷似真人。后来尊称他们是牛公牛母。在寺内东北角另有真义祠，祠中有2尊塑像， 一尊是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的少女，人称睡姑姑。一尊是坐着骨瘦如柴的老妇，叫药婆婆。他们都是世间的凡人，却进入寺庙祠堂，享受人间的侍奉。这其中便有一段故事。相传很久以前，桥头村有一户人家，家境很好，万贯家产供老夫妻和膝下小女享用，一家人过着和睦安康的日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小女16岁那年，父母得重病相继去世。这对于一个在父母怀抱里生活了16年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不公平。她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天天到父母坟前看看，希望还能见到自己的爹娘，向他们哭诉自己的衷肠。但人死不能复生，女孩终究不能如愿以偿。话说，从他们家到坟地，刚好路过村里的大庙。他父母在时，常常带他去寺院烧香上供，祈求菩萨保佑全家平平安安。如今二老虽已过世，小女却不忘常进寺院供奉菩萨。第二年，寺院住持派僧侣四处化缘，准备整修一些年久失修的殿宇。女孩知道后，把家中所有的财产变卖了，一分不留地捐给了寺院。后来在她得病卧床之际，对佛的虔诚感动了神灵，有一位不曾相识的老妇来到身边，每天给她做饭煎药，不辞劳苦地侍奉她。病好后，两人相依为命，一直到小女孩去世。人们为了纪念乐善好施的少女和不知来历的老妇，在寺院的东北隅修了一座单间小祠堂，里面安放了他们的塑像，民间称睡姑姑、药婆婆。善男信女们每进寺院膜拜，都少不了到这个小殿来瞻仰。故事虽然只是传说，而这些塑像不仅成为后代的艺术品，他们的衣冠饰物也成为现代人研究不同时代服饰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平遥双林寺历经千百年来的风雨，终以其独一无二的艺术性受到世人的瞩目。1988年，国务院公布双林寺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之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平遥的重要圣迹之一。同年建立平遥双林寺彩塑艺术馆，双林寺以其精湛的彩绘塑像享誉东方彩塑艺术宝库。1990年10月20日，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专家杰伊莫尔为双林寺题词“世界珍宝”。1992年8月，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派专家再次考察双林寺时，美国学者巴克莱·琼斯题词“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珍宝”。1997年，双林寺作为平遥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

0: 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关于彩礼的事儿。说有一年轻小伙啊，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呢？转眼之间6年的时间了，现在吧就准备结婚了。女方家提的要求呢，很简单，就是说得给点彩礼，但是这个彩礼的数目啊有点大。要多少钱呢？要48.8万，就是相当于要50万了。纳闷啊，就是他这个女朋友，他家人不看新闻啥，不看电视吗？现在不说不让要这么多彩礼吗？啊，要48.8万，这小伙子就问他女朋友说：“你看咱俩谈这么长时间了，你别上来就谈钱，对吧？你谈钱太伤感情。能不能少点？就商量这个事儿，咱们来看看，就因为这个彩礼这个事儿。”他俩到后边那个什么好结果。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说这个小伙子呢和他女朋友恋爱已经有6年多了，两个人年纪呢也是一年比一年大，家里面一看说你俩这都处6年多了，到底是行不行？要行的话咱就赶紧把这婚事定下来，要不行你就趁早拉倒。是不是你不能说再拖了，你年纪大了呀。于是呢这小伙子说，家里人说的也对，那我就跟我女朋友聊一聊这结婚这个事儿啊。这小伙子就说了，说你看咱俩也处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面对你也挺满意的，你看咱能不能谈一谈这结婚的事儿啊。这女朋友一听说要结婚，心里面就挺高兴，说行啊，那这好事啊。这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没拒绝，就说那你就回家问一问，看看你家里面家人有什么要求啥的。这女朋友吧回家就把这个事儿跟她父母说了，说准备结婚这个事儿。父母说结婚倒是行，咱家这边彩礼呢也不多要，简简单单的，完了你就给个48.8万就 OK 了。回头他女朋友把这个消息就报给他这个小男孩了。这小伙子一听多钱，48.8万，你要干啥呀？立马就惊呆了，咱这48万你就一般家庭谁能扛得住啊。多少家庭拿不出来，拿出这48万的话也是卖房卖地，房子也抵押了，这车也卖了，你说才能拿出这些钱吗？这小伙子呢他也是普通家庭孩子，虽然说上班也有好几年了，存款有没有呢？有一点，但平时吧他处对象啊，今天过个

姐明天送个小礼物，就是她挣那点工资，讲哪钱？你攒也没攒了多点儿。那么说家里面能不能帮衬一下呢？家里面都是能搭把手，48.8万不是说掏不出来，能拿得起，只是说如果说彩礼这么多，你单咱就单纯这一项就48.8万，其他的呢，房不买了吗？车不置办了吗？这个结婚摆那个酒席不摆了吗？是不是你要拢共下来，就是全包含了车房啊，包括酒席啥的，40来万，那是我觉得还差不多。你单独这一项的话，真是要老命啊！这小伙子就觉得吧，说他爹妈给他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呀。本来他是想通过他和女朋友就他俩人的努力，自己来承担结婚的全部费用。按照这个小伙子想法，说彩礼吧，你就要个。10万，然后咱再掏个10万就办婚礼，就是他跟想法跟我一样，就40来万全包含了，他是能够承担的呀。可是现在人家要求啊，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说这彩礼就得48.8。咋整啊？你这样事儿的话，那你结婚的钱你只能说再往外面借了呗。小伙子也犯难了，就跟他女朋友商量，说你这个彩礼啊，能不能说稍微少点呢？啊，咱俩别因为你这点钱伤了感情。这小伙子呢，心想，我跟我女朋友都处6年多了，我俩这关系那是天下第一好啊，是不是？我跟他一说，他能要那么多吗？他肯定。不能帮他父母，他得站到我这一边，我俩是一伙的。谁知道把这个事儿一说呀，他这个女朋友就说了：“咋的呀？还少要一点？48.8万很多吗？我们这还有68万、78万的呢，那你是没看见？你看吧，这要是这么唠嗑的话，你这事儿你难办就别办了。”那小伙子呀，跟他女朋友就吵吵起来了。6年多的感情是不假。几天之后呢，这小伙子就冷静下来了，再次约他女朋友见面。这小伙子呢，第二次问说：“彩礼还是咱俩唠这个事儿，能不能少要一点儿？”他女朋友就说了：“别磨叽啊，一分都少不了。”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啊，还是就是，哎呀，跟他苦口婆心的说：“你说这钱吧，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别的钱就不够用了呀，那我就得借了。”女朋友就说：“那你借呗，那你咋整？那我也没办法。”小伙就说了：“我倒是能借，我的亲戚朋友啥的真能借点。你说借完这个钱以后，咱俩是不是得一起还呢？”谁知道啊？他女朋友听完以后，当时冷笑一声：“哼哼，说他肯定不还，凭什么我跟你一块儿还呢？跟你结婚，我是去帮你还饥荒的呀。”啊，那女朋友就说了：“说这结婚不是你们男方应该办的事儿吗？这也不是归我管的呀，我凭啥结了婚我？”到你家去，我还得陪你还饥荒，我给你的。哎，女朋友就说了：“48万吧，你是给我家的彩礼，我家的陪嫁就是怎么讲呢，一分没有。”小伙子听完非常生气啊，就质问他女朋友说：“咱俩之间啊，6年多的感情了，磕磕绊绊这一路走过来，你这张口闭嘴的你就认钱的，那咱俩感情你不看一看吗？”他女朋友就说了：“说我是看在咱俩6年的感情的份上，我才开口跟你要48万的，要别的我都要他78万。这次见面呢，可以说谈崩了，就是没谈好，两个人分手结局嘛。”小伙子心灰意冷，怎么办呢？他把自己攒了好多年的积蓄全都取出来了，是拿去当彩礼去借钱去了吗？不是。他这个事儿他放下了，他干啥去呢？给买车去了，给自己买了一辆 BMW。

这女方吧以高额彩礼作为结婚的条件，这小伙子呢不愿意出这么多钱，让人这个女朋友也有权利选择不结婚，那你就再看看别人呗。是不是两个人观念达不成一致，那你就因为这点矛盾那分手那也是必然结果呀。所以吧，就是要我来看，分手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这个小伙子呢，可以找一个和他观念想法一致的这个女孩，他的女朋友呢，也可以找一个愿意为他出48万彩礼的这么个好大哥。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呦，我的天呐，这彩礼要的高的离谱啊，几十万，这完全就不合理，人家没按合理的出牌啊。”还有朋友说呀，都谈了6年多了，还卡在彩礼上呢，果断分手没毛病啊。有很多网友都赞同这个小伙子的做法，说高实在是高，对呗，这咱这点钱拿出去吧，人家还看不上，但是吧，这钱如果说花在咱自己身上，给自己投资，吃香喝辣的是吧，这点钱你要是去给人家当彩礼的话，杯水车薪，不够干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都不太管饱，是不是，人家还瞧不起，但你看你自己呢，你瞬间你就开上宝马，成为尊贵的宝马车主了。这么一看吧，其实这个找对象吧，还是得去找那种他打心眼里欣赏你的，把感情排在第一位的，要谈钱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没必要了。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话说在江苏徐州，有一位姑娘啊，跟朋友去吃饭，她就瞅见呀，隔壁桌上有一个大哥，他那桌上剩了一堆什么面筋啊、烤肠还有羊肉串，她呢就站起来了，走过去问：“哥，这串儿你还要吗？”我他这个性格，他整这一出贼像东北姑娘。咋回事啊？说有一个姑娘上饭店去吃饭，还没等的看菜单点菜呢，他就瞅着啊，对面桌上有一个男子，人家准备买单要离开了，但是桌上呢剩了一大堆烤串儿。在那些烤串当中，有香气扑鼻的烤面筋。啊，羊肉串还有烤肠，这都是我爱吃的。就是看那个意思呢，这个大哥人结账准备就是拿衣服穿衣服，人要走了，也没有打包，也没说服务员拿打包袋，也没有这个意思，估计啊这串这是不要了。完这个傻这个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立马就起身询问了：“哎，大哥，哎哥，你要走啊？你要走的话，你桌上那串啥，你能要吗？”他这话一出口，给大哥问愣了。估计大哥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见过，没见过这场面。但大哥反应也贼快啊，那脑袋夸这360度搂了一圈，完了就说：“这串我没动啊，你要。”老妹儿，你要想吃你就拿回去呗。大哥也是性情中人，贼敞亮，一把就把这串儿就抓起来递给这个小姑娘，就说我没动啊，你这不想我拿去吃。小姑娘就接过来了，连说谢谢，哎呦啊，感谢大哥。其实啊，他开口问的时候，心里面也没底啊，你万一人家说。

吃呢，或者说人家又一会儿人要拿走呢，你到时候你这脸往哪儿放，多尴尬呀！但没想到这大哥也挺暖心的，主动就把串儿就递给他了，还跟他说这串儿他没动。两桌陌生人因为几根烤串啊，有了这么一个温情瞬间，给旁边服务员都看傻了，服务员肯定懵了，老板也懵了，那你还点吗？不是，要你们这么整的话，我那串我卖给谁去啊？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脸皮薄，脸皮薄，我跟你说，羊肉串你吃不着。怎么说呢，我挺佩服这个姑娘的勇气的，就这个事儿吧，我是干不出来。真尴尬，我没法开口，你咋说呀，对不对，咱也不是说兜里边没有米儿，咱出来上饭店咱也是有那个实力的，是不是，咱吃点羊肉串还是能买得起的，你这要是张口跟人要，万一不给呢。

有网友说了，为啥不让我们去问，不让我们去学呢？说是不是现在我们对陌生人的防备心太重了呀？也是怕惹一些麻烦，就没完全就没有必要。你说那几个串儿，那几个钱儿，是不是？咱又不是买不起，你想吃你自己点去呗。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7: 注射器，
6: 抢救，抢救！
7: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6: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
6: 昨日饮酒过度，
9: 对，我没
6: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7: 注射器，
6: 抢救，抢救！
7: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6: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革命路上有他们，
1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7: 强国路上有他们，
1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7: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
17: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
1: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石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么《石城晚高峰》的下半段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送外卖的事儿啊。话说在山东有一个外卖小哥啊，接到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干啥活呢？给客户送三件矿泉水。地址是在一楼，谁知等这个小哥到达以后联系客户，客户说，不是搁一楼，搁这个602。

那你早说呀！你要早说，你送水送到六楼，我这活我也不能接呀。如果说按这个正常配送到六楼三件矿泉水，那么系统肯定会多收客户几块钱。这个小哥呢就跟客户商量了，说呢我帮忙扛两件上去，客户自己下来扛一件，咱俩这样呢一趟就上去了，你也不用加钱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啊、哦。但是客户呢却很生气，说你一个送外卖的，你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你还跟我俩讨价还价，你赶紧给我扛。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山东某个老旧小区的楼下啊，就因为几块钱，这两个人就发生了、这个对峙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放在以前，估计又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局面，但是这一次人家外卖小哥一点没忍。小哥说了，我本来我看那个订单挺轻松的，就三件矿泉水呗，加起来也就四十来斤，放那个一楼放的，那有什么难的，我就当时我就接单了呗。结果我人到楼下，客户打电话说给我送上来，他家搁六楼。大哥你玩我呢？外卖员李大哥呀当时就懵了，他看了一眼订单，地址栏上清清楚楚标注的就是一楼，备注栏也没写，他就试探性的问了，说您这个订单上写的是一楼啊？客户啊就是理直气壮说，对呀、写的是一楼，我写错了，你现在你不能改一下吗？你帮我送上来呗。哎呀，三箱矿泉水没有多沉，你赶紧的吧。说实话，就这种临时改地址的戏码，在外卖行业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有些客户呢压根就不是说这个写错，他你故意的。就是故意这么操作的，反正就先写一楼，等你到了楼下之后吧，我就说是在六楼，你来都来了，你总不能说再扭头回去吧，你就得给我送。咱算一笔账啊，四十斤的矿泉水，六层楼的台阶，你这活的话要换你们老铁们，你们接吗？外卖员这个李大哥呀没动，他不是说不想给送，而是这个老楼压根他也没有电梯，有电梯还能轻省点，你说老六楼全靠两条腿往上扛，四十斤的矿泉水是不是听起来不是特别重，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扛它你爬六楼，每一个台阶那越走越有压力，越走越沉。最关键的是这个单子的配送费本来就是按一楼算的，平台就给那么点钱，对不对？我们骑手还得承担自己的时间成本、体力成本，你现在突然间变成六楼了，那么这个中间的差价谁来补呢？啊，平时你们总是在挣我们的中间差，现在除了中间差呢，谁给填呢？啊，外卖员李大哥就跟顾客商量了，说要不您就加点钱，加点钱的话我就帮您送上去，毕竟吧是错误不在我，你当时填的这个信息就写的是一楼。对方一听不乐意了，哎呦我你这小哥真行，开口闭口的就要钱，三件矿泉水你要多钱呢？你想钱想疯了。再说我都承认，我说我写错了，写错的听不明白吗？你能给我送上来就得了呗。外卖员李大哥呀深吸一口气，保持冷静啊，就说呀，这不是累不累的事儿，是规矩的问题，您一开始就是写六楼的话，我肯定给您送上去，那是多就是干多少钱啊，这是就是出多少力，这不是有数的吗？你写的一楼你现在临时改不合理，我送不了。过了一会儿呢，顾客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就说了，行行行，你别墨迹了，你别送了啊，你现在送的话我也不用你了，我投诉你。
这话一出口啊，这外卖小哥的脾气上来了，他太清楚是投诉这两个字对骑手意味着什么啊。那轻的就是罚款啊，严重的话可能就给他封号了。很多时候啊，一些外卖骑手为了避免被客户投诉，只能说选择忍气吞声，哪怕自己吃点亏也得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但这次呢，这小李哥啊没后退，直接就说随便你爱怎么投诉怎么投诉，反正我是按订单送的，我是问心无愧啊。说完之后，他就把水放在了一楼门口拍了照，然后点了已送达。顾客没想到，哎呀我这外卖小哥这么有脾气吗？这么刚吗？立马就给他打电话，哎我说你这外卖员什么态度，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要说投诉你我可真投诉。外卖小哥也不会废话，那你赶紧的吧，我没时间陪你跟人聊天啊。挂了电话之后，人骑上车就走了。这个事情在网上就发酵了，评论区已经是炸开锅了呀。有人就支持着外卖员，说干得漂亮，凭什么我们外卖骑手就得受这种气，订单写的是一楼，你非让人送去六楼还不愿意加钱，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还有网友说，说这太较真了，就三件水送上去能怎么样，非得搞这么讲，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扛不了。我跟你说这是原则性问题，真扛不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哥们儿你去扛试试吧。你看有这明事理的网友，我觉得刚才评论那个人吧，他应该是没长脑袋。你看你这个明事理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不是说三件水的事儿，这是尊重的事儿，规矩的事儿。你可以让人家骑手多跑腿儿，但是你得给人家应有的报酬和尊重。你写错地址那是理由啊，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你写不写错的那都是你个人的原因，人家外卖小哥人挣的就是这个苦力钱，挣的就是这个钱，凭什么出力不给钱？不给钱谁给你干？就给你扔一楼。外卖骑手第一不是你家保姆，是不是？他也不是你爸你妈，他该你他惯的你。对不对？没有必要给你当那免费劳动力呀。有网友说了，说哎呀我们花钱点外卖了，那骑手就应该必须服务到位呀，但问题是你花那点钱，你那点钱能跟干啥呀？你那点配送费是送到一楼的钱，你再加点钱，你看人家给不给你送，你还不想花钱，你还想让人家给你干活？我把水给你扛上去，我再把你家地拖了再走呗。

作为消费者呀，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被人服务这种感觉，也习惯说，哎呀，我们可以为自己维权，动不动张口闭口就要投诉人家。但是咱能不能说，平心而论，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烈日下寒风当中，这些奔波的外卖骑手，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但凡他要是好的话。

就希望吧，我们在对待任何人的时候呢，多一分尊重，多一点理解。我感觉这大哥如果说口气好点，是不是？你就是哥们儿，你这帮个忙，你给我送上来啥的，一商量，人可能都不加钱，溜溜就给你送上去了。但你要是你吆五喝六的，你像谁该你似的，谁给你送啊？

啊，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停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那是个好地方，啥前能去溜溜达一圈呢？先想一想吧。说浙江杭州咋的了呢？有一个女子的丈夫呀，一个大哥，把车呢停在别人家停车位上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他的车子被人堵了。车位的车主要求说你咋想的？你把你车停我停车位上，我停哪儿？你可不能说白停啊！你这不耽误我功夫吗？你最起码得给我200块钱的占用费。再来看看这200块钱是掏出去了还是没掏出去呀？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啊，这姚大姐的丈夫呢开车去附近办事儿，看着周围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有点犹豫，说白了就是嫌花钱嫌贵呗。转头呢就把车停进了一个看着是空位的一个停车位里头。夫妻俩当时就想着，反正我俩吧速去速回，就停一小会儿，马上就走，也不能耽误事儿。前前后后吧也就停了能有半个小时。当他们办完事儿准备开车离开时，才发现自己家的车呀被另外一辆车给堵得严严实实的，根本开不出来呀。当时这姚女士和孩子都在车里面，车子呢动弹不得，原本呢乖乖玩手机的孩子也变得很焦虑，不停地拍打座椅闹脾气。这瞬间呀让姚大姐就慌了神，赶紧就下车找对方沟通啊。拦路的是谁呢？就原车主回来了，人车位是人家的呀。对方一看这姚大姐下车了，就说了这个车位是私人车位，是我花钱买的啊。人家也讲理，首先人家说明白了，这个车位不是公共免费停放的，这车位是我花钱买，它属于我个人的。而且你家在这儿乱停车，我发现你这个车就是往我这停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次不能这么算完。你家我发现你家这车总往我这儿停，我这自己买的车也没地儿停，我还得上外面花钱找地儿停，是不是？你今天你没有200块钱这事儿，你停不了。对方态度十分坚决呀，明确表示必须给付200块钱的车位占用费，要不然的话咱谁都别走了，我的车也搁这停着，你就搁里面你老实憋着吧。这姚大姐一看这是不行啊，不给钱人是真不放你走，再说家里面小孩一看车堵着的，他也小孩也哭也闹的，又怕耽误事儿，实在没办法

扫码BIN200。可这个车呀，刚开没多远，这姚大姐心里面的憋屈劲儿就上来了，越想越不对劲儿。她说什么呢？说我占人车位是不对，你说补偿100块钱还不够啊？那家伙跟我要200。大姐心想，当时我是带着孩子，我的情绪呢可能当时也是有点失控，也这个不太理智，就给他钱了。现在我想想，这股气我咽不下去啊。后来吧，他就找到了记者，说要把这个事情曝光出去啊。那记者随后就联系到了这个车位的主人，对方的说法呢和姚大姐截然不同。这位车主表示说，首先这个车位是我多年前全款买下来的，我有完整的私人产权，从买下来开始啊，就一直饱受陌生人乱停的困扰。车主就说了，我都好几次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家车位被占了，我还得绕路去附近的收费停车场花钱，我早就攒了一肚子火了。这次收200块钱呢，不是说非得图他这200块钱，而是给对方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私人车位不是说你想停就停的。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发到网上了嘛，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也有网友表示说，太能够理解这位车主的心情了，是自己家的车位经常被人占，是不是？这确实挺闹心个事儿的。也有的网友说，说占车位你打电话让他挪走就得了呗，要2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呀？其实说到底啊，这个事情的根源还是乱占私人车位的行为。如果说咱们都啊按规矩办事儿的话，他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是不是？咱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哎呀这停车位没人我停一下，你前脚刚停完后脚车回来了，你说你咋办？是吧，实在咱找不到停车位，咱宁愿自己花点钱，你别说给自己添麻烦，更别麻烦别人。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在江州的法场，刽子手就等着53刻开始行刑。 再说你看法场东边有一群耍蛇的乞丐，硬要挤进去看热闹，士兵怎么赶也赶不走。正在赶这些耍蛇的人，呵，好嘛，法场西边又有一群使枪弄棒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硬要进来，是士兵也不让啊。哎，不行不行，赶紧给我出去，往那边走。可是这些人呢，硬往里挤，嘴呀什么都说，俺们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地方没去过，就是京师午门外杀人也得叫人看呢。这一个小小的江州杀两个人还这么严格，不行，我们偏要挤进去看看。就和这士兵操吵起来了，这一操吵起来呀，就乱了套喽。监斩官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就发话了，把他们都赶出去。可是监斩官刚发完话，有一大群挑担的脚夫从法场的南边也往里挤，而且不光有脚夫，还有一个大车拉了好多个柴草。这士兵就喊起来，哎，挑柴火的和拉柴火的赶快走别的路，不行啊，俺们是给知府相公老爷送柴草的，怎么还敢阻拦呢？不行，就是相公衙门里的人也得走别的路。这些人呢，好嘛，也不听话，就把这些柴草放下了，我不动弹，拿着扁担把这牛一牵住，站在人群里边看上热闹了。这功夫赶巧了，有一群客商推着江州车过来了，这车上装的都是一些商品，就从法场的北边挤进来了。哎，别进别进，士兵赶紧去阻拦呐，我们是赶路的，放我们过去吧。不行，一会儿这地方要斩人，怎么能放你们过去呢？赶快走别的路。哎呀，你说的可倒容易，我们是外地来的，不认得别的路啊。这士兵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过，不让过呀，我们就往里边挤，一边挤一边看着热闹。蔡秋知府一看这阵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他就盼着赶快到正晌午时啊，要说盼点啊，越盼越不到。可吓得你看，日头到了中午了，这法场就有人喊了一声，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立马就喊了一个斩，两边的刽子手啪啦一下子就把这架打开了，行刑的人手持法刀。这功夫你看，这些客人一听斩字，立刻有一个人就从怀里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出小锣，这锣声一响，就看一个客人站在车子上喊了一声动手。但见十字路口茶坊出现了一个虎彪彪的黑大汉，光着膀子，两手握着两把板斧，那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铁牛爷爷来啦。这大吼一声，从半空当中就跳下来了，是手起斧落，气着咔嚓就把那两个行刑的刽子手给砍趴下了，又朝监斩官砍去了。这些士兵刚要上前，可是这些士兵哪是这黑大汉的对手啊，拦不住啊。这些士兵一看不好，赶快护着蔡九知府是逃出了杀人的现场啊。这时候你看，东边那些耍蛇的乞丐拿着刀枪奔冠军就杀过来了，西边那些使棒

0: 的也呐喊着：“我杀呀！把蔡九知府的心挖出来呀！”
1: 喝了，好嘛！这些郡主一听说要蔡九知府的心，吓得乱杀一气，互相都残杀起来喽。两边那些挑挑担担的赶车的脚夫，扶着大扁担，从车里边又拿出了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是带锤的、带链的都使唤上喽。把士兵和围观的人打倒了一片又一片，是砍倒了一层又一层啊！可怜这些看热闹的，命丧黄泉呐！北边的客人跳下了车，推着车子就迎上来了。两个客商赶快钻进去，把宋江和戴宗背出来了。剩下的人呐，有弯弓射箭的，有的拿出石子往出打的。原来扮成客商的正是晁盖、花荣、黄进、吕方、郭正；扮成耍棒子的是燕顺、刘唐、杜迁、宋万；扮成挑担的是朱贵、王英、郑天寿、石勇；扮成乞丐要饭的是阮氏三兄弟和白玉鼠、白胜。这次梁山坡一共来了17位首领，领着好几百个小喽啰兵来劫这法场啊！看来朝天王下的赌注可够大的。要说晁盖、朝天王救宋江，那是诚心诚意的救啊。可是这时候你看，刚才跳下那黑大汉挥动着两把大板斧，就是一个劲儿的砍呐，嘁嚓咔嚓，嘁嚓咔嚓，就像砍瓜削菜似的。晁盖这些人不认识这位黑大汉呐，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杀的人最多。哎呀，晁盖猛然想起来了，神行太保戴宗说过，有一个黑旋风李逵在江州照顾着宋公明，不过这个人呐，生性莽撞。晁盖大喊一声：“好汉！”可是黑旋风、黑大汉没理这个茬，照样挥动着两只板斧，是见人就杀，见人就砍。这晁盖就叫人背着宋江、戴宗，还有几个小喽啰跟着那大汉就走啊。走到了十字街口，这个时候啊，这个黑大汉也不管士兵和百姓，已经杀红了眼喽。江州法场现在血流成河喽。再说那个黑大汉杀到了江边，浑身是红的了，还在杀着人呢。离开城，顺着江堰走了大概有5-6里路，就看滔滔的江水旱路没了。晁盖心里边叫苦啊，哎呀，这个黑大汉你怎么把我们领到这个道上啊？可是那大汉哈哈一笑：“别着急，看我的，先把哥哥背进庙里边。”这时候陆陆续续后边这些好汉都到齐了，一看江边有一个大庙，这庙门紧闭，黑大汉不管3七21，噼里啪啦就这么两斧子就把这庙门给砍开了。咣当一下子，这庙门一开，他第一个就冲进去了。那额匾上有白龙神庙4个金书大字，大伙都在这聚齐了。小喽啰兵赶快把宋江和戴宗叫醒了。宋江和戴宗什么都明白了，一看朝天王来了，宋江当时就给朝天王跪下了：“大哥呀，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说：“兄弟啊，你要是留在山上，哪能有今日的苦啊？刚才这出力最大的黑大汉

相之间都做了介绍，那么李逵也拜见了朝天王，跟大伙也都见了面了。花荣这时候说话了：“李大哥，你让大伙跟着你走，可是现在走到江边没路了，既没船也没有筏子，万一城里的官军要是追过来，咱们如何是好啊？”要说花荣想得周到，他知道江州城的守军不下五六千人呐，咱们来这几百人都不够人家垫牙缝的。刚才在法场，人家的大队人马没到，只不过才500军中。那么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忽然就看江面上有三只船飘飘荡荡就划过来了。再说这船上有十几个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兵器。前边那只船坐着一个大汉，倒提着一把五谷叉，头挽一个转心红一点的揪，打着呼哨。宋江一看，正是浪里白条张顺。哎呀，兄弟快快救我们！张顺一听是宋江，哎呀，大哥别着急，浪里白条张顺来也。飞快的就把船摇到岸边了。宋江一看张顺领着十几个大汉，都没有外人啊，张衡、穆弘、穆春、薛勇，还有十几个庄客在另一条船上，那么李俊、李立、同威、同猛，还有十几个卖盐的伙计在第三条船上。大伙手拿着兵刃，直接就到庙里来了。张顺见到宋江就拜呀：“哥哥，小弟知道你吃了官司啊，正想办法营救你呢。最近又听说他们抓了戴院长，后来我们结集在穆家庄上，纠集一些人，准备今天杀进江州城劫牢反狱。没想到这些好汉把大哥您救出来了，这些豪杰都是什么人呢？”宋江赶快把这些水路来的英雄好汉挨个的介绍给梁山坡的这些人。这回啊，大家伙是聚齐喽。这就是水泊梁山有名的白龙庙小聚会。这次聚会一共是29位好汉。紧接着就听江州城金鼓大作，一队军马就杀出城来喽。这李逵已经杀红了眼了：“我不怕，我又杀回去。”递了两把板斧，第一个冲出了庙门。再说这些好汉现在精神十足了，拿着手里的兵刃跟着李逵出庙迎敌。这一场厮杀呀，可把官军给吓破胆喽。就一个黑旋风李逵头一个，知道的他是个人，不知道的就以为来个大猩猩了。呵，这官军很快就败下去了，一直退到城里是不敢出来了。再说这些好汉一看官军不出来，得了，咱们先到穆家庄。要说穆太公那也是大户人家，赶快杀猪宰羊啊，好一顿款待这些弟兄。宋江就想起一件事儿啊，要是马上回梁山坡也可以，因为已经把官军杀回去了。但是他憋着一口气呀，黄文炳要是不杀了，我心中难平啊。现在宋江最恨的就是这个黄文炳，他赶快就派病大从薛勇去打听黄文炳的住处。要说现在去打无为军，有一个人不得同意，就是晁盖。

0: 可是晁盖朝天王现在才知道，自己的势力跟宋江比起来，那可差远了。宋江是坚决要打乌龟军。再说大伙也都听宋江的，晁盖朝天王只得依从了宋江。宋江和众头领做好了准备，安排好了船只。过了两天时间，薛勇回来了。薛勇提供一个信息，这个人叫侯建，洪都人，身手敏捷，人称通臂猿，刀枪棍棒没有不通的，曾经是薛勇的徒弟。这可赶巧了，这个侯建正好在黄文炳的家里边打杂，薛勇就把侯建带出来了。宋江详细的问了一下情况，这侯建也不隐瞒，说是黄文炳有一个同胞的嫡亲哥哥，名叫黄文华，这个人行德极善，济贫扶苦，人称黄佛子，就是像佛是那么善良。黄文炳虽然是贤侄的同伴，一肚子坏水，人称黄风刺儿。两个人是分住两个院，可是啊，同出一条巷子。黄文炳挨着城墙根，黄文华临街。小人我听说了，黄同藩知道法场被劫了，昨天夜里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至今没回来。大伙把情况了解完了，就定了一个攻打乌龟军的计划。要知道，当时正是七月底，晚上大小船只都到乌龟军的岸边，这些好汉各拿着军器，留下了张衡、三阮，还有同威、同猛守着船，做好接应。其余的好汉都进城里去喽。宋江叫这些军士在城边堆起了纱布口袋，同时啊，安排手下的喽啰兵扛着芦苇和油柴，专烧黄文炳的家，千万不能伤害黄文炳的哥哥黄文华的家呀。这些军士也真听话，真就按这个方法去做了。可是当人马杀到黄文炳家里的时候，这一下子就杀了黄文炳家四五十口啊，唯独没见到黄文炳。薛勇拿着火把，把黄文炳家的里里外外呼啦一下子全点着了，这一着火是火光冲天呐！江州城里边一看，乌龟军起火了，赶快就禀告给了知府。这蔡九知府正好和黄文炳在家里边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呢。黄文炳一听，乌龟军失火了。不行，我得赶快回去。蔡九知府赶忙就开了城门，亲自派人把黄文炳送上了船。再一看，这大火映红了江面呐！再说这船呐，已经快靠岸了。哎，就看一只小船过来了，那船上有一个大汉，一下子就把黄文炳的船给勾住了。腾的一下子跳到了黄文炳的船上，这黄文炳也是警觉过人呐，他一瞧不好，赶紧就往船头跑，到了船头扑通一声跳到江里了。可是跳到江里之后，又看见有一只船过来了，这时候啊，水底下钻出一个人，把黄文炳是拦腰给抱住了。很快船上又有一个人把黄文炳就提了起来了，薅到了船上，紧接着就把黄文炳压到了宋江的面前。好嘛，黄文炳现在吓得是直哆嗦呀，魂儿都没了。你看他 耷拉着个酱黄的脑袋，斗鸡眉毛是母狗眼儿，鼻子像个春蚕卷儿，薄嘴一片地包天儿，锥子耳朵紧打卷儿，一包能胎里坏，给他起个外号黄风刺儿，是一点也不歪歪呀。宋江详细的问了黄文炳的一切，黄文炳啊，是有什么说什么，反正你也要杀我。既然你已经都招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情商》。
16: 桥下惊现尸体，面目全非，难以确认。歹徒逆逃，大海捞针，一张欠条如何牵出案发现场？满眼心酸，道出怎样心中情伤？当爱已成为伤痕，能否用恨来平复？警示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18: 那些从贫穷当中富起来的人呢，可能会意识到这样的一点：贫穷的时候啊，理想和感动都会特别多，爱情呢也会特别的温暖。可是为什么没钱时候幸福的一对，有钱后却令婚姻走进了死胡同呢？那究竟钱为何物，情为何物？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去年的真实故事。
19: 8月21号上午，一具赤裸的尸体被一位来郊区踏青的老人发现了。老人本来没想到啊，桥下呢会有一床被褥，于是他好奇地打开看了一下，一瞬间他吓得后退了几步。慌乱中，老人叫来了路人帮忙报了案。尸体在被发现后不到20分钟之内，现场警大队的侦查员们就已经赶到了现场，所有的侦破工作也紧跟着开始了。
18: 一时间，桥下的裸尸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那尸体背后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案件的发生是有何引起的呢？警方在现场呢做好了拦截的工作，取证工作开始仔细的进行。
19: 不管破解这一案有多难，警察的工作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可是令警察失望的是，现场只有一具赤裸的尸体，一床8层新的棉被，一些凌乱破旧的毡子，再有的就是几个深浅不一的车辙。被子、 是用一个被罩罩着上下两层的棉被，一床的铲子四川，一床铲子贵州。厂址虽然清晰，但是货物销售的渠道却无法控制。以被找人无异于大海里捞针。再有就是那几道车辙印，可以确定是运送尸体的交通工具，而且呢是一辆新车。但是就凭这一点，只能说明这尸体啊是远道而来的，除此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18: 犯罪分子行凶作案的时候呢，总是会把最少的线索留在现场，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刑警就要更加仔细更加细心的去寻找线索。
19: 其实干刑警就是这样，即便真的是要大海里捞针，那也得去干，因为这是破案唯一要走的一条路。随后县公安局兵分几路开始侦查工作，抛尸案件的侦破总是要从查找尸源入手，于是侦查员迅速把死者的现场照片复印了若干份，不但分发至相邻的乡镇村屯，而且每人手里都会留下一份，揣在兜里随时备用。死者的照片自然是惨不忍睹，可是在每个侦查员的脸上都看不出任何嫌弃的模样，案子到现在几乎是没有任何进展。
16: 尸体面目全非，难以确认，一条意外线索牵出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警视通言之轻伤正在播出。
18: 8月21号18时许，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案子的侦破工作有了柳暗花明的意思。负责走访的侦查员在白树屯镇一个商场的楼下发现了一辆崭新的轻型货车，
19: 这辆车还没上车牌，外观上看不出什么毛病来，而且车钥匙还插在锁孔里。荒郊野外，谁会这么粗心把自己的车遗漏在这里呢？喝醉了吗？还是被人挟持了？当然警方还有一个重要的联想，会不会这辆车跟桥下的尸体有关呢？经过侦查人员对这辆车的车轮与案发现场的车辙进行对比，确认这辆车确实就是凶手运送尸体的车辆。
18: 歹徒开车抛弃尸体，说明他居住的地方呢距此很远，而抛尸后呢他又弃车于此，那么猜想他应该是打出租车离开的。
19: 这一点发现又给侦查员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查清当天午夜以后打出租车离开本地的人员，相信歹徒必在其中。
18: 侦查员呢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展调查工作，经过大量的排查，结果呢却令侦查员十分的失望。他们将当天午夜以后呢所有打车外出的人员呢筛选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可

0: 人员。
1: 难道歹徒插翅飞走了吗？为什么在对出租车乘客盘查的时候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呢？如果不是乘出租车逃走的，那歹徒何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逃逸呢？为了获取更多的证据，侦查人员又把那辆轻型货车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从车头到车尾，就差把车全部拆卸整修了。这次细心的侦查员在驾驶员一侧的车厢壁的缝隙中发现了两张单据，一张是署名为张县某家建材公司韩孝的欠条，条子是留给一个叫高强的人的，另一张则是张县太子河区交警大队的罚单，上面驾驶员的名字是高强，这给办案民警带来了一丝破案的希望。两张单据同时指向张县，看来歹徒很有可能就是张县人。事不宜迟，立即移师张县。专案组率先来到了张县太子河交警大队，了解那张罚单的情况。于是专案组立刻行动起来，在最短的时间里来到了张县太子河交警大队，并且很快找到了在当时开具罚单的民警。据当时开具罚单的民警回忆，这个被开罚单的驾驶员是开的一辆新买来的轻型货车，因为买车后没有及时上牌照而被开具罚单。通过民警的回忆和描述，那个司机的体貌特征与被害人十分相似，此刻专案组的人员心中敞亮了许多。
0: 如果说那个被罚的司机高强正是被害人的话，那么那欠条上的欠款人韩孝就一定认识高强，找到了韩孝就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了。
1: 在当地同行的帮助下，侦查员很快找到了张县某建材公司的韩孝。韩孝是谁？他有没有可能是凶手呢？为了稳妥起见，侦查员先对韩孝这个人进行了排查，结果韩孝的嫌疑被排除了。当侦查员拿出高强被害时的照片时，韩孝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几乎面目全非的被害者就是高强。案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侦查员立即在韩孝的指引下找到了高强的家。
2: 知情人是谁？他提供的线索对破案到底有没有帮助？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案犯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血案为什么会发生？警视同仁之情商正在播出。
0: 来到高强家的时候呢，只有他的妻子杨怡一个人在家。当侦查人员第一次面对这个只有32岁的女人时啊，心里都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面对突然而至的警察，杨怡没有一丝人们想象中的惊恐。
1: 侦查员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然后问她最后一次看见丈夫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她说昨天晚上丈夫到朋友家打麻将，晚上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4点多钟了。这时她看见丈夫正在发动车，说是要去外地送货。杨怡这么一回答，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她最后见到丈夫的时间是8月21号的4点多钟。
0: 早上4点，此时的高强早已是横尸小桥下，他怎么会见到高强呢？难于说圆的谎话使民警对高强结发的妻子疑点顿生。
1: 警方知道高强明明是在8月20号午夜就被害了，而他的妻子杨怡却说在8月21号4点钟还看见过高强。警方由此断定杨怡是在撒谎。那这个杨怡为什么要撒谎呢？警方此刻觉得此案非同小可，其间必有什么隐情，于是侦查员把杨怡带回到了刑警队进行进一步审问。
0: 面对侦查员的盘问，杨怡啊始终以一个不知情的态度应对着，这让案件的进展陷入了僵局。
1: 杨怡确实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坐在刑警队的审讯室里，杨怡一口咬定丈夫就是4点钟走的。等到民警将高强被害的消息告诉她，并且向她出具了高强被害后那可怕的照片后，这个杨怡依然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让民警们心里的疑惑更加大了。明显杨怡就是在撒谎，她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呢？而且在诸多的证据面前，杨怡始终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0: 这让办案民警们很是不解。时间紧迫，必须要尽快从杨姨嘴中撬出事情的真相才可以。
1: 审讯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可杨姨的疑点呢却越来越大。为了争取时间，侦查员呢决定依法进入杨姨的家中，以获取更多的证据。
0: 侦查员拿出依法搜查的法律文书，向杨姨宣布搜查决定，同时向她要了她家的门钥匙。侦查员带着法律文书，很快便驱车来到了杨姨的家。他们开始一点一点的地毯式的搜索，期待找到新的证据。当侦查员打开杨姨家卧室的房门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满墙斑驳的划痕。崭新的痕迹下面，大家都能清晰的看见色彩已经暗淡成褐色的血迹。本来侦查员是不容易轻易怀疑到高翔这个结发妻子身上的，因为他的镇定和不慌不忙，只是他的谎话过早地暴露了他的罪行。
1: 就在刑侦技术人员在高家进行彻底搜查的过程中呢，前方负责审讯的侦查员打来电话说，杨姨啊已经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0: 大概是侦查员向他要钥匙的举动触动了杨姨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知道那间血腥的屋子自己还没来得及收拾，再狡辩也是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向警察交代了自己伙同奸夫李铁合伙杀死丈夫的全部过程。
1: 随后警方开始全力追捕李铁，以期尽快呢将其捉拿归案，还高强一个公道。
2: 往昔幸福难掩今日痛苦，满眼心酸，道出爱恨情仇。为何面对心爱之人会痛下杀手？警示通言之情商正在播出。
1: 回忆过去，杨姨是黯然神伤了。当杨姨戴着手铐再次回过头去回忆她和高强的这段婚姻的时候，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含泪的她讲述了曾经的幸福和整个作案的经过。
0: 她曾经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当初她嫁给高强的时候，他们没有钱，身无分文，可是她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幸福，那个时候两个人就是普普通通的夫妻，过的也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个人常常是手挽着手散步逛街，恩爱无比。可是丈夫不愿意让她永远过贫穷的生活，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漳县。当时觉得做建材生意有利可图，高强就做起了建材的生意。高强是一个十分聪明能干的人，加上自己理财有方，慢慢的没过多久他们一家就富了起来，转眼间手头的存款就超过了七位数。
1: 钱多了，生活舒适了，可杨姨啊却觉得生活不如从前幸福了。因为手头宽裕的丈夫变了，她也开始学着社会上一些有钱人的样子找情人了。
0: 杨姨知道规劝没有用了，她只能以牙还牙。于是杨姨以最快的速度给自己物色了一个情人，这个人就是李铁。
1: 可是时间久了，她发现这样的报复并没有伤着高强，却深深地伤害了自己。她不甘心就这样下去，在李铁的身上她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理想中的慰藉，于是她想到了杀死高强，彻底结束她给自己的伤害。
0: 接着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李铁说了，李铁以为这就是杨姨对他的爱，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8月20号那天晚上，高强约几个朋友打麻将，回到家里的时候啊，已经是后半夜1点多钟了，可能太累了，他钻进被窝，脑袋碰着枕头就睡着了。接着呼噜声就高一阵低一阵的传出来，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呼噜声此时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信号，传递给窗外蛰伏的黑影。
1: 黑影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此时此刻正在酣睡中的高强全然不知一场午夜杀戮就要发生了，而自己就是那个牺牲品。
0: 李铁瞬间冲进高强睡觉的卧室，举起手中的铁棍向睡熟的高强猛砸下去，手起棍落，高强条件反射一样从床上弹起。此刻李铁慌了，慌乱中他抬起手朝着高强一顿乱砸，就这样几个回合，高强就瘫软在了床上，再也不动了。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李铁此刻有些如释重负。

0: 这时，早已等候在外的杨姨呢闪了进来。当她看到昔日的丈夫就这样惨死的时候，她落泪了。虽然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她的心突然有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1: 此刻，杨姨的心里有些难过，但她知道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她慢慢走到已经毫无知觉的丈夫高强的身边，用手轻轻的最后一次触摸了那个曾经让她感觉到幸福、感觉到满足的男人。这时，疯狂的李铁还没有停住手上的打击，直到高强终于一动不动了。他赤裸的身体越来越凉，李铁的心也跟着那尸体的温度一点一点的变凉。
0: 杨姨默默地收拾着满地的污血，是恨，是爱，杨姨的心被痛苦地搅动着，她发现自己的心仿佛都被撕碎了一样。
1: 见杨姨呆呆的，李铁喘着粗气，提醒杨姨此地不能久留。为了运尸灭迹，李铁和杨姨把高强的尸体裹上一床棉被，然后抬上高家新买的一辆小货车，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走了。李铁驾驶着那辆小货车，不知道开出去有多久，就遇到一个小桥，小桥下面的没有水，但有一片空地，大概正好可以容下那具尸体。李铁把车停在桥边，车轮直接顶在桥墩上，他和杨姨一起把高强的尸体连同那床棉被，再加上车上一些破旧的毡子，一起扔下了小桥。
0: 尸体被扔掉之后呢，李铁和杨爷也好像清醒了许多，他们知道这回摊上的是多大的事，人命关天。他们想，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尽量的掩盖犯罪事实，让警察呢永远也找不到自己。
1: 李铁想到运送尸体的车子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回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陌生的地方把车抛了。他想，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他找到一个比较繁华的像一个市场的地方，把车子弃在那里，然后想带着杨姨一起打车逃跑。杨姨不同意，李铁呢就一个人打车走了。临走时，他告诉杨姨，等他安顿好了一切就来接杨姨。
0: 行凶之后呢，杨姨没有逃跑，李铁呢答应他，等这件事啊过去之后，就跟自己的妻子离婚，然后呢明媒正娶杨姨。其实这并不是杨姨最终的目的，她知道自己有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1: 回到家里，杨姨颓然地坐在卧室的床边，昨夜的一幕幕让杨姨害怕，又让杨姨心痛。一个曾经和自己花前月下争论不休的人就这样消失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她的心也空荡荡的。可是没过多久，警方就找到了她。
0: 这个李铁啊，还感觉自己的事儿是干得天衣无缝，但是他哪里想到，就在他抛弃尸体5个小时以后，一张法网就已经悄然张开了，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1: 几天以后，张县警方在市里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把逃跑的李铁抓获了。在所有的证据面前，李铁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案情此刻真相大白，杨姨用痛苦的方式换来了痛苦的结局。试想，如果高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幸福就不会悄悄地从他身边流过。如果杨姨珍惜自己，审慎面对婚姻问题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家破人亡，锒铛入狱。爱情需要精心呵护，婚姻需要精心守护。一条生命的逝去，代价是惨重的，值得每一个在围城当中的人深思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这些年啊，各种披着科学外衣的灵修疗愈拜大师的骗局在各大城市和网络社交平台四处横生。他们通过将量子、频率、能量等科技术语与神秘主义强行拼接，包装了一套几乎是无法证伪的体系，借此呢对参与者进行精神控制，以实现惊人的经济掠夺。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受害者呢都是一些生活困顿的人，实际上大批受害者都是高收入高学历的人群，其中啊也不乏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自行的查阅一下，毕竟啊越有钱越有资源才越有被控制的价值。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在科学昌明、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的骗局能够精准拿捏精英们？为什么它能够同时击穿金钱、健康、家庭与精神防线，让人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灵修骗局在当今广泛的流行。伪科学呀，它之所以如此盛行，可以从一个社会学概念来说起，它呢叫做世界的窃魅。什么是世界的窃魅？就是说随着科技和工业化的发展，咱们人类正逐渐地告别那个由宗教、神话和传统信仰所支撑的有神秘感的世界，万事万物呢也变得能够被量化剖析或者理性解析。比如我们能知道疾病是如何发生的，明白情绪背后的生理机制等等，让这个世界呀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可现实呢是，世俗的神秘感虽然已经褪去，人们对意义感、掌控感的渴望却没有消失。很多人都说呀，为什么我总是痛苦呢？为什么大病会找上我呢？为什么我总在重复同样的人生困境呢？有了这样的事情啊，他可能会去寻找不一样的答案，就督促他走向传统的宗教。有的时候他会倾向于为各种灵修课程付费买单，来满足自己的心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灵性超市这个说法，意思呢就是灵性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自由挑选和消费的商品。事实上啊，包括正念冥想在内的许多健康的灵性实践，确实可以帮助人安顿内心，清醒独立地面对现实，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趁虚而入，打着疗愈和觉醒的旗号，把人们确定感的渴望系统地包装成了商品，通过缜密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心理的操控，实践持续收割、深度捆绑的灵修的骗局。曾经在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试验的研究发现，当人啊缺乏掌控感的时候，更容易在随机信息当中看见并不存在的模式。比如说在杂乱图像当中辨认出虚假的轮廓，或者是相信一些牵强的关联。那么为什么被骗入局者会对虚假的说法深信不疑呢？就连精英人群也深陷其中呢？这些呀，不能单纯的责怪受骗者精神脆弱或者是不够理智，实在是因为骗子有意无意地掌握了一整套的人类共有的认知特点，并且熟练地运用。

咱们再来说一下人类的认知的局限。首先啊，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听起来清晰笃定的答案，而不是复杂但诚实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21天能够彻底改变，立刻提升频率，100%有效这样的话总是能够格外的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当一个人遭遇到心灵的困惑的时候，他去寻求科学解释，只会遇到什么目前证据显示存在个体差异等保守的用语。这些用语呀，永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种心理背后的心理学家提出的双系统理论，是说呢，大脑里面既有一个让你快速直觉靠感觉做出判断的系统，也有一个缓慢理性需要花力气思考的系统。而咱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绝对更加倾向于使用前者，也就是靠直觉快速靠感觉来做出一个判断。其次呢，很多人之所以相信某种的疗愈的方法，是因为看到太多别人真的好了的故事。这些呀，在心理学里被称为是可得性的启发。比起冰冷冷的数据，人们呢更容易被眼前唾手可得的鲜活的案例来说服。骗子呢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不讨论逻辑证据，而是只讲感受、故事和体验。叠加社交平台不断推送类似的内容和频率，就会导致咱们的警惕心呢会松动。你看哈，在很

的能力，从而放下了戒备，产生信服。这个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巴纳姆效应，它呢在骗局当中是最直接的体现，也就是人们极其容易把一段模糊啊、笼统、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描述，当成专门是针对自己、精准看透自己的专属的洞察。这些事实啊，让人类啊，一旦相信就很难改变。很多人做完了所谓的能量疗愈之后，感觉到轻松。哎呀，他说这种能量确实有效果呀，我的症状呢，也确实的有缓解了。那有一些人呢，他的症状会被加重，问到这些所谓的导师，他就会解释，这个过程啊，是排毒的清理，心理变好呢，是频率的提升。那如果你没有效果呢，那叫小我抗拒。哎呀，你看看啊，怎么都是他们有理，这些呢是一套完全封闭、不可证伪的叙事的骗局，它悄然利用了人类推理当中最顽固的倾向，叫做确认偏差。确认偏差呀，是说人类大脑呢，就像一个偏心的辩护律师，他会主动的搜集、关注和记住符合自己预期的证据，而自动过滤掉那种不符合自己心理感应的证据。慢慢的啊，他就自己相信自己了，只记得那些灵验的瞬间，忽略了没有效果甚至带来伤害的经历。老百姓讲话，自己骗自己。你看哈，经常有上这样那样辅导班的这些人群啊，他们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那当身处一个封闭的集体里呢，周围的人都在哭泣啊，在感动啊，在宣称自己感受到了能量。保持怀疑呢，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就会不自觉地向这样的群体去靠拢，去相信他们。这个呢，就是从众的效应。有研究证实，群体压力呢，不仅会让人嘴上妥协，也会加速你的信念的固化，甚至会真实改变你的感知结果。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结果，我都相信它会有的。集体疗愈，统一引导，禁止质疑的环境，会让个体逐渐放弃独立的判断，最终呢融入集体的共识。这也就是有一些传销机构啊、直销机构为什么会把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封闭的集体里来给你上课、来给你洗脑，最终呢会导致你真的会相信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集体共识。绝大多数深陷骗局的人最坚定的辩解理由就是，我真的感受到了，我身体放松、发热、疼痛减轻等感受，让他们坚信能量疗愈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感受呢是真实的生理与心理的反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骗子所说的宇宙的能量、高维的力量、导师加持等，而是被刻意曲解的人体的自身的机制。其中呢，最核心、最基础的机制叫做安慰剂效应。研究证实，安慰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骗自己，而是真实的生理过程。当一个人对疗愈抱有强烈期待与信任的时候啊，大脑呢就会自动激活内源性阿片系统，释放内啡肽、脑啡肽等物质。这些物质呢是人体天然的镇痛剂与愉悦剂，能够真实降低疼痛、缓解焦虑、提升舒适感。骗子最狡猾的地方呢，就在于把大脑自己产生的舒适感说成是外在的奇迹。还有一些人，他呢会在集体暗示和高度的情绪化的氛围里，哎呀，觉得自己我真的看见了光。有的人会觉得真的有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甚至真的相信自己听见了某种声音。这个呀，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撒谎，

项催眠与暗示研究就有显示，人群在暗示感受上呈稳定的分布，是有个体差异的。其中啊，有 10% 到 15% 是属于高暗示的感受性的个体，或者呢，正是这一部分的人恰好成了某些骗局的忠实的见证者。然而呢，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某件事，但这不并不意味着它在外部的世界真的发生了。临床与实验研究反复证明，真实感可以被大脑机制放大，但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真实性。这个是理解灵性体验的关键，主观真实感与客观真实性必须要区分开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个真的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当真实的生理舒适感产生之后呢，大脑就会自动的为这种感受来寻找解释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解释。那如果此时周围已经摆好了一套现成的答案，比如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呀是你能量打开了，这个呢是你前世的创伤被清理了，这个呢是宇宙正在给你回应，哎呀，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自然的把自己的体验放进了这个解释的框架里。于是呢，一次普通的情绪释放就可能被解释成灵魂的觉醒，一次偶然的身体放松呢，也可能被理解成高维能量进入了身体。一旦形成了这个初步的信念啊，确认偏差就会再次发挥作用，骗局的受害者呢，就会选择性的记住所有有效的时刻，忽略无效的经历，进一步的强化错误的归因。这么说吧，为了防止你回头是岸，骗子是非常的努力。在现实当中啊，难免会有人从上面的连环套里生出质疑。那这个骗子啊，为了让你呢回不了头，他会继续的发挥他们的心理学专长。首先呢，当一个人投入了越多的时间和金钱，他就越难以承认自己可能信错人了。他宁可觉得我信对了，哎呀，我不要辜负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一点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个理论就说呀，当一个人脑中出现两种冲突的念头，比如投入了太多和这个东西可能并没用，他的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大脑往往会否认怀疑，强化信念来说服自己投入是值得的。接着有大脑来说服你，你就有所动摇了。许多骗局呢还会悄悄完成另一件事情，那就是替换掉受害者的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一时刻，他们会给参与者贴上觉醒者呀、高频人一类的标签，反正就是你和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这个社会的高级引领者，会让你获得一种特殊的身份感，也会鼓励远离那些提出质疑低频家人朋友甚至是医生。到了这一步，灵修骗局骗走的早已不是钱了，还有一个人重新独立判断的能力。最后呢，灵修一类的叙事体系往往呈现出清晰的阶梯式的产品的路径。我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产品路径？就是从低价体验课吸引入门，到进阶培训加深投入，再到高价权威稀缺导师认证，实现深度捆绑，最后呢，把普通学员转化为代理商、推广人，继续的发展下线。当你已经进入了升值的轨道，当然了，这个升值呢是假的，是所谓的升值，是带有引号的升值。进入了这个升值轨道，骗子和受害者的界限呢就被模糊了，规模化、产业化的收割也就这么实现了。哎，把你的钱骗到手，把你的人也骗到了手。从以上我所说的针对灵性骗局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到。

出来啊，人类是需要科学理性，但是情感永远快理性一步。不论你是得意还是失意，是贫穷呢还是富有呢，只要啊人开始寻求突破精神困境，寻求意义，那么你在骗子的眼里，这块私密的心灵领地就是他们潜在的市场。在这里，真科学当然干不过伪科学，因为真科学它追求的是严谨，而我们的大脑呢，天生是偏爱绝对确定的答案的。伪科学的绝对化表述啊，你这个就一定会得到啊，更具吸引力。骗子设定的各种治愈的故事呢，也很容易让你共情，很容易传播。而科学结论呢，需要专业知识的来支撑，理解门槛特别高，传播效率低，所以呢，它不会轻易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此外呀，能量的疗愈等骗局拥有着成熟的商业的模式，它能够投入充足的资金用于广告的投放、发展代理、刷量、控评、包装导师，持续扩大影响力。而科学家从事科普多属于是自发的爱好，经济回报低不说，甚至可能因为反驳伪科学而面临网络暴力。不过呀，精神控制的骗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却隐蔽的原因是，虽然骗子输出的是虚假叙事，但他能够熟练套用一系列真实的认知科学原理，进而削弱个体的独立判断，实现对个体信念与行为的稳定的控制。理解到这一点，也会有助于识别哪些环节是在提供支持性体验，哪些环节已经进入了利用认知偏差进行操控的范畴。很多网友都说呀，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不愿意相信身边的人，反而深信那些网络宣传、营销广告的虚假的信息，打造出来的光环呢比相互了解更能打动人心，这样的事实真的很可悲。我们来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照花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

0: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

0: 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5: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7: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9: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8: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9: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关

0: 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3: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6: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 ”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8: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2: 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11: 收完了。
1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6: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6: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

0: 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

0: 泽连斯基签署两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术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

0: 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雪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非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2: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它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它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3: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能达到这种啊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它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

0: 实际上是俄罗斯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 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 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导航啊、通信呢、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 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 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察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2: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 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 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向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防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
1: 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
0: 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3: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情况呢， 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
0: 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

0: 就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呢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1: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4: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费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那么 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1: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 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

0: 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这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原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作战中，伊朗遭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美国以色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伊朗呢也进行了全力的回应。我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2: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3: 因为这个美国
0: 亚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它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嗯，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2: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亚伯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伊朗的抵抗之弧。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他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出了更多的国家加入， 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哎，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出特出，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啊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

0: 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啊，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嗯，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角力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啊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嗯，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针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针数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数、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

0: 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
1: 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
2: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真数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真数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 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他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 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真数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他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真数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真数导弹，还 配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真数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它的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
1: 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4: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3次的真数，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5: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 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

0: 甘肃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针数导弹啊，包括比数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它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它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他有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他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他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1: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他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2: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我根据情况我卖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0: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慷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他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

0: 纠结，你刚才您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啊，大约啊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呢，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并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要求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1: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鹰狮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呢？
2: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鹰狮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鹰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它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鹰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0: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接触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它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数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 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它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它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它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小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在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
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呀。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成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呀，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万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
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

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000-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000-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

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000-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

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一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

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啊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多广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呀，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清唱，
10: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准备了一首歌，这首歌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吧。一支1962年的英文作品，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0: 马哥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说到齐美珍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一时之间不能反应过来。那个是谁呀？戚美珍是什么人呢？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她一个最最为大家所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了。而戚美珍呢，最开始呢是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主持《欢乐今宵》节目。到了1982年，主演了时装神话喜剧《飞跃18层》，这是她的处女作。她真正的在这个无线闯出了一些名头呢，是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在里面饰演岳灵珊。说到这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呢，其实是这个周润发。好像是为数不多啊，是不是仅有的一部古装扮相的作品啊？反正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周润发发哥版的《笑傲江湖》，然后感叹说：“哎呀，发哥你真的不太适合古装哎。”所以你看，周润发后来啊，很少去接拍这个古装剧的作品，而这一部《笑傲江湖》呢，也没有96年后来 TVB 的新的版本的《笑傲江湖》吕颂贤那个版本来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一部《笑傲江湖》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的。戚美珍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呢，甚至抢过了这个女主角的风头。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回顾几部当年的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吧，听听里面的这个主题曲。比方说，1984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它的主题歌呢有两位这个大咖，对，当年的大咖叶振棠、叶丽仪一起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笑傲江湖》。

老歌回忆录，奚美珍呢，参加了很多 TVB 的这个著名电视剧里面的客串或者是主演。比方说，刚刚说到这个1984年周润发、陈秀珠版本的《笑傲江湖》，然后1985年吕良伟、谢贤、曾江、赵雅芝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里面，奚美珍也有出演。接着呢，1987年，苗侨伟、刘青云、曾华倩版本的《书剑恩仇录》里面也有他的身影。1988年呢，他客串出演了梁朝伟、李美娴主演的《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呢，也是 TVB 10大全球收视率最高的剧集之一啊。接着，戚美珍就没有再跟 TVB 来续约了，只是呢，到各个地方去接戏。就在1988年的时候，她到台湾参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情义无价》。这部电视剧呢，是戚美珍唯一参演的台湾剧集，而这部《情义无价》当年真的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啊。台湾电视剧的代表作之一《情义无价》，真的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还有出色的演绎。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之前也跟我在聊过往的那些印象深刻的电视剧的时候，聊到这部作品，真的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传奇啊！当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也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这部电视剧《情义无价》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这个寇世勋之外，张晨光啊，戚美珍呢，都是因为这一部剧打入内地市场的。而对于，特别是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就是他的天下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说到的是戚美珍，由戚美珍说到当年那几部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电视剧。那么，《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由林玲演唱的一首呢，是同名主题曲，叫做《情义无价》；还有一首呢，我相对来说个人更加的偏好、更加喜欢一点，节奏轻快活泼，林玲像风一样。

做情义无价，戚美珍呢在里面都有出演。但是说到这个戚美珍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应该就是苗侨伟的妻子。他们其实在这个戚美珍刚刚出道的第一部处女作里面呢就有合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了非常多的合作的机会，两个人呢也是日久生情。然后呢戚美珍在92年的时候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回家呢安心去做好太太。当然有关于戚美珍他身上呢还有一些很多人的指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当年翁美玲的死，翁美玲的自杀，有人说是跟戚美珍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其实苗侨伟和汤镇业因为经常在一起拍戏嘛，所以大家关系都非常的好。比方说当时他们这个暗地里偷偷谈恋爱的时候呢，都是经常这个一起行动的啊。就像当年戚美珍和苗侨伟他们的恋情被记者发现，就是因为有一次汤镇业和苗侨伟呢拍完戏一起回到香港，然后呢翁美玲就和戚美珍一起去机场接他们，接各自的爱人，接各自的男朋友，结果就被这个记者给发现了，于是苗侨伟和戚美珍的恋情就此浮出水面呢。所以说呢戚美珍跟翁美玲他们之间呢一直都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据说是有一次在这个汤镇业出去拍戏还是旅游的时候呢，正好是苗侨伟和戚美珍也在，戚美珍呢跟汤镇业说了一些有关于翁美玲的坏话，所以呢翁美玲想不开，导致了汤镇业和翁美玲之间的矛盾激化，翁美玲呢就开煤气自杀了。当然这一切都是传闻啦，也有人说戚美珍因为翁美玲的死背了不少的黑锅。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足够坚定的话，又怎么会因为外人一句两句话而产生动摇或者爆发那么大的矛盾呢？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戚美珍可能真的挺冤枉的。因为众所周知啊，翁美玲和汤镇业他们之间的感情呢已经不太稳固了，就之前也出现了很多的矛盾了。那么既然说到了翁美玲，当然就要来听听她当年的那一部代表作品《83射雕》当中的这首《桃花》。

这首歌是罗文、珍妮合唱的《桃花开》，同样也是《八三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一首插曲啊。可能不像其他两首，像这个《铁血丹心》啊这种歌，大家那么耳熟能详。但是这首歌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听。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说起来呢，除了翁美玲给我们印象深刻之外，其实苗侨伟饰演的杨康也是当年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帅气的。苗侨伟是1958年出生的，而他的妻子戚美珍呢，1962年出生。每一次讲到这些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感叹呐，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说到这个苗侨伟，我们再来多说两句吧。苗侨伟呢，除了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八三射雕》里面的杨康之外，给你印象更深刻的角色还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就是感叹啊，男人呢，真的，岁月的痕迹在脸上留下的那种皱纹呐，真的会增加他的魅力。苗侨伟好像就是这其中之一。这两年其实他在这个电视荧屏上依然在活跃着啊，但是呢，看不出太多的老态。说到苗侨伟当年的这个无线五虎之一，那么给我印象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的角色，就是他在《岁月风云》当中的演出。《岁月风云》这一部电视剧呢，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再来回顾一下啊。当年呢，《岁月风云》是在这个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为了纪念这个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的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啊，真的是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咖，TVB 的大咖，比方说刘松仁、苗侨伟、林峰、冯绍峰，对，冯绍峰当年完全算是这个小生了、新人了，还有像佘诗曼、萱萱、邓萃雯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部电视剧在当时的这个背景之下，应该是一部超级大剧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李克勤、周传雄为这部电视剧所配唱的主题曲《岁月风云》。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雷原声。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
10: 民族的声音，
9: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和你共享中国民间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莫愁之歌，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朱明英。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前线歌舞团的著名的作曲家、音乐人陶思耀老师。而严格说起来，其实他也并不是创作的民歌，朗朗上口，传唱的人多了，就成为我们在民间的流行曲，这也没什么不好。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也做过节目，叫那些在夫子庙传唱的庙歌，我想见仁见智吧，众说纷纭，能够传唱开总有它的道理。我们依然是这样和各位分享到那些民间传唱的小歌小曲小调，或者说他们并不是那么的热门，甚至有一些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所以这也更加彰显了它的珍贵。因为我们说中华大家园，幅员辽阔，民族民众泱泱，历史悠久，民谣民歌繁多，而这些中国最纯美的民歌小调，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呢茫茫大海当中被我们撷取的朵朵美丽的浪花。风从东方来，把它们撷取，一首我们江苏的民歌小调《紫竹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2: 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到的中国纯美民歌小调山西左权的民歌《土地还家》。

手拿锣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不会唱，但会唱一支凤阳歌。这就是安徽民歌小调《凤阳花鼓》。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今天的节目主题，中国最纯美的民间小调，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梁山坡的好汉，在晁盖晁天王的带领之下，为了救宋江和戴宗，结果他们把法场劫了，大闹了江州城，又火烧了吴威军，杀了洪文炳一家老小，这烂子可就惹大了，轰动了整个的朝野呀。宋江他们一合计，这官军很快就得发大兵来围剿他们呢，得了，上水泊梁山吧。这些人收拾完了之后，就奔水泊梁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正好就来到一个叫黄山门的地方。哎呀，宋江一看这个地方非常的险要啊，一定得加小心呐。这时候就听金鼓大作，山上的人马杀下来了，把宋江他们给围在当中。这情况可非常的危急，就看这些人马前面有几员大将，一共是4位，这4位一个个那长得都是5大3粗啊，胳膊粗力气大，手里边都拿着个兵刃，有一位还拿个大铁棍子，好像铁管，反正不管他拿的什么东西，这兵刃很特殊。就看其中有一个黑大汉喊了一声：“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要知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在这儿过，留下买路钱。”
6: 啊，劫道的。
5: 朝天王做好了准备了，那几位好汉也都要往前冲，不能让他们得逞啊。但是宋江明白，他知道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分，慢着，一摆手，你们呢先不用着急，我过去。宋江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4条大汉面前，他是翻身下马，上前给这4个大汉是深施一礼。4位头领，在下是运城押司宋江。就看其中有一个大汉用手一指：“你是及时雨宋公明，江湖人称孝义黑三郎，呼保义，正是。”“

0: 看这几个大汉一听宋江的名字，翻身下马，来到宋江面前，给宋江马上还了礼。大哥呀，久闻您的大名，没曾想在这儿遇见了。这位说完话呀，他马上自报家门。大哥，小弟我姓欧，叫欧鹏，江湖人称魔云金翅。然后他用手一指，那位啊，过去是个书生，后来弃文习武，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但这人呢，他呢爱排兵布阵，江湖人称神算子蒋经。然后他又指了一下子拿那大铁管子的那位啊，这位啊姓马，叫马林。嗨，他不光武艺高强，还会吹那响笛儿。这笛儿啊，那是一种民乐，看来早年间就有。但是这东西啊，他吹的不是竹笛儿，是一个大铁笛子。再一看他那铁管子还真有几个眼儿啊，江湖人称铁笛仙。然后他又指这样一位，这也是一位大汉，这人姓陶，叫陶宗旺，江湖人称九尾龟。哎呀，一提这四位好汉，宋江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啊。哦，你们几个就是欧鹏、蒋敬、马林和陶宗旺。哎呀，我早就听说过你们的大名，没曾想咱们这么有缘，在这儿碰见了。那你们占据这山林多长时间了？欧鹏说呀，我们暂居山林呐，已经3年时间了。前几天听说江州这法场被劫了，我们是非常高兴啊。我们就是专和官军对着干，听说在江州那法场要对你行刑，我们也想去救你，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抢了先了。我们呐，知道你们要在这儿过，就在这儿啊设了卡子。嗨，不是跟你们打仗来了，咱们呢是会会朋友。宋江一听非常高兴，马上从朝天王开始是一给这四位好汉做了介绍。大伙一看，呵，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回好了，赶快上山吧。上山就不能走了，欧鹏和蒋敬再加上马林和陶宗旺就吩咐手下的弟兄是杀猪宰羊。怎么的，得好好款待款待这些朋友啊。最高兴的是李逵，这黑旋风李逵一看这四个大汉跟自己的个头差不多，都是黑不秃溜的，哎呦，今后啊我再打仗可有帮手了。你看李逵啊，喝多了酒啊，还手舞足蹈跳起舞来了。他这一跳舞啊，那动作别提有多难看了，但是每个字让他跳吧，反正已经喝多了。跳着跳着，大伙一看这姿势也不好看呢，李逵啊你别跳了，还不好意思。这时候啊，宋江就找个话茬，都说你这铁笛仙铁笛吹得好，你呀给大伙吹个曲儿吧。这马林啪就把这铁笛儿拿起来了，滴滴答答就吹起来了。他这一吹笛儿，大伙都听入迷了，那可真是悦耳动听，谁也不看李逵了。李逵气呼呼得了，你们不看的我喝酒吧。他咕咚咚咚又开始喝酒，最后喝个酩酊大醉呀。这些朋友欢聚一堂，这宋江就把他自己的想法跟这四位好汉提出来了，说你们这黄山门这地方确实是好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官军一发大兵，哎，你们这块啊就很危险。莫不如啊咱们都到水泊梁山吧，这水泊梁山可以说800里水面浩浩荡荡，那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官军要是没有大船你根本上不去。再说那碗子城特别的大，去多少人都能装得下，如果这力量集中在一块儿，这朝廷啊轻而易举就不敢动了。
1: 力量大了。
0: 对呀，这四位一听，这可是好事，就都归顺了水泊梁山。这些个人一入伙，宋江心里更高兴了，因为他知道，要想在水泊梁山自己能立住脚，必须得多多招揽天下这些英雄豪杰呀。再说这后去的，跟他的关系都能挺好，他宋江的势力在梁山就会一天天的扩大。这些人都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一听说上水泊梁山也挺高兴，赶快就开始啊，打包的打包，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把山上啊过去他们抢劫的那些财物都装上车，然后跟着水泊梁山这些人奔水泊梁山去了。再说晁盖晁天王啊，提前就把戴宗还有朱贵啊打发回去了，赶快送信儿，家里边还有看家的呢。家里看家的有公孙胜、林冲等等一大帮人呢，等着这些人的好消息。这神行太保戴宗跟朱贵提前走了。再说神行太保戴宗那走得快，飞毛腿，他呢也没等朱贵，等不了啊，朱贵走得慢，他就提前回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跟这些头领一交代，说现在呀又有不少的弟兄入伙了，咱们的队伍扩大了，这公孙胜还有林冲这些人在家里边就做好了迎接这些英雄好汉的准备。过了几天的时间，这些人陆陆续续的都顺利的回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还是那句话，这座次问题呀，是山大王最难排的，这可有说道。晁盖晁天王啊，他心里明白，自己论能力论水平绝不是宋江的对手，再说他跟宋江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要把第一把金交椅让给宋江。我说弟兄们，宋江宋无名，我宋老弟这回到山上他也下决心不走了。宋江这回真就不能走了，闹了江州，又打下了无为军，你想朝廷能饶他们吗？他们呐，早就是朝廷的重要侵犯了，这回啊朝廷抓到他们，那就再也不能发配了，抓到就得砍头啊。再说还有蔡京这些奸贼在朝廷里边跟皇上一配药，你水泊梁山这些人能好得了吗？宋江明白这回上水泊梁山就得死心塌地了。但是宋江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梁山的地位，他对晁盖可不能像晁盖对王伦那样想办法把王伦弄死，然后自己坐上第一把金交椅，那就不够哥们儿朋友了。可是这晁盖晁天王过去是个保证，但是组织能力跟他宋江一比那可差远了。今天当他一听晁盖晁天王想把第一把金交椅的位子让给他，他可不能抢啊，就是有这心他也没这胆儿。为什么呢？现在自己是刚来，刚来就抢第一把金交椅，那今后这些弟兄怎么看我呢？不行，时机没到。要说宋江这人是非常有心计啊，等时机到了，我自然就坐上这宝座了。但是不坐可是不坐，这权力我得抓在手中。要说宋江这脑袋呀，可不白给呀，大哥，那可使不得使不得。你如果要是把第一把金交椅让给我坐，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说这话，他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晁天王一看，这不行不行，那行，老弟呀、啊，那第一把金交椅。

题你不做，你做第二把金交椅怎么样？啊，那第二把金交椅，小弟就不推辞了。他就当上了二号人物，但是宋江心里明白，当上二号人物我得说了算呐。这样一来呢，第一把交椅是晁盖晁天王，他就作为二把手。那么吴用呢，是军师，就排到三把手，紧接着公孙胜排到四把手。那么这四个人就组成了梁山坡的常委会，哎，也就是核心成员，无形之中就把林冲给挤下去了。但是宋江啊，他有他的小算盘，不能就这么就完事儿。剩下那些人怎么排呀？啊，那小李广、花荣是霹雳火秦明的大舅哥，要说本事，靳三山、黄信还有霹雳火秦明、林冲，这都是武艺高强的人呐。可是谁在前谁在后，这玩意儿别弄出矛盾来。他呢灵机一动，就耍了个小聪明，哎，我说这么办，四位首领排完了，剩下的原来在山上的弟兄就坐在左边，后入伙的这些弟兄啊就坐在右边，这下就分清了，谁也不用有矛盾有想法了。那么现在这两个班底儿一比起来，宋江的实力就大得多了。这些人总共加在一块儿40位首领，40位首领，宋江这边就占了27位，两伙人的力量相差就很悬殊了。要说这时候啊，吴用他心里边明白，从今天开始，晁天王在山上的位置那就是个牌位了。所以吴用啊，他的心里边自然而然的就转向了宋江，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他在心里边背叛了晁盖。军师吴用在水泊梁山这些人里边，那可是个文化人，有一定的城府，表面上他是和往常一样，跟晁盖照样是大哥长大哥短，心里边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了。就这些事儿，谁看得最准呢？就是这个入云龙公孙胜，他什么都明白，但是这位道士他也不说。因为他毕竟是四把手，所以呀，吴用这点事儿，公孙胜心里边是特别的清楚。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蒙在鼓里，那就是晁盖晁天王。他是一如既往对宋江照样是那么恭敬，因为他毕竟欠宋江的人情啊。可是宋江在表面上大哥长大哥短也是一样，可是水泊梁山的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他的手里。他首先就跟晁天王商量，带来这么多珠宝玉器，这些金银细软得给弟兄们分点。这晁天王当然同意了，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个张官黄文炳家的财宝，把这些金银细软和金银财宝拿出来之后，宋江啊开始平分秋色，大大小小的头领，不管你去没去江州劫法场，一碗水端平都得了一份厚礼。这些人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二寨主宋江好人，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看来这个二寨主了不得，办事公正，大伙的心也都靠向了宋江。当然了，晁盖他什么也不能说，既然宋江提出来了，平分就平分吧。宋江把这些事儿

0: 偷偷的把我父亲和我弟弟接到山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死心塌地的在水泊梁山跟着大伙大干一场。这晁盖、晁天王和吴用一想，可也是，这人多呀，容易暴露目标。好吧，宋江化好了妆，第二天就返回到自己的家中。他白天没敢进院子，到了晚上，他来到自己家的后门，梆梆梆一敲门，宋清出来开门来了，一看自己的哥哥回来了，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哥哥，你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呀？你在江州闹的这场子，现在已经都知道了。我说弟弟，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接你和父亲呢，咱们一块儿去水泊梁山吧。哥哥，你有所不知啊，县里边专门派那两个都头，就是赵能和赵德，在咱们这看着你，只要你一回来，他们就知道啊。宋江一听，哎呀，这浑身冷汗就冒出来了，不行。我呀不能进院了，要是进了家，一会儿要是赵能赵德领着人马把我堵着，那就麻烦了。他是转身就走，想赶快回到梁山。可是刚走出十几步，就听后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响起来了。不要让宋江这个贼走掉，快快快，他已经潜回了村子，把他给我拿下。宋江一看不好，是撒腿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宋江也是练武之人，你别看功夫不高，他跟鲁智深和武松比差老了，但是啊，跟普通的这些平民百姓比起来，那也是有五把操的。他一看那不好，撒开腿就跑，一口气啊跑出来五六里路。这时候就看后边啊，灯笼火把都挑起来了，这些人是紧追不舍。宋江一看，呵，这大路我不能走了，走小道吧，一下子就钻进了一条小道。这条小道是越走越宽敞，越走啊越平坦。他跑着跑着，可是后边赵能赵德领着这些土兵也追上来了。宋江这下子可害怕了，他抬眼一看，哎呀，就看前边有一座古庙。宋江就想啊，这座古庙我在运城待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说呢？可是现在后边的追兵已经追上来了，宋江一寻思，得了，我先钻进去再说。你看宋江来到这庙跟前，一伸手，哗啦一下子就把这庙门打开了，然后他蹭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一回身又把这庙门关上了。关上之后，他就四下的看，哦，一看前面有个大殿，在旁边，哎呦，有一个软帘的幔帐。这怎么有幔帐呢？他一伸手就把这幔帐挑开了，呵，就发现里边有个神厨。这时候就听外边传来了一大群人的喊声，不好，我先钻到神厨里边吧。宋江赶快就钻进了神厨里边，不知道这回宋江能不能躲过这一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流

0: 听天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2: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9: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0: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1: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9: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

0: 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已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0: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1: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 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极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5: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2: 返回舱着陆，
3: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4: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3: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5: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3: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告诉记者，
6: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3: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6: 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7: 摸实情，谋良策。

0: 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1: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上午九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3: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2: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4: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是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2: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5: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哎，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2: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6: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2: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7: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2: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8: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2: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 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
9: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2: 骑车穿梭有序停放，那些日复一日的普通出行，在越来越规整的街头秩序里，就这样又多了些实实在在的暖意。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20: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21: 到世界第四高峰罗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2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2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
16: 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

0: 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1: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0: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1: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0: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0: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万个理由和1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罗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点47分，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罗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 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冲到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0: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3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就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骆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骆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流血流的，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

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她的对手是赛会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王希雨将向生涯首个大满贯8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三场将如期上演。目前上海队2-0领先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第三场比赛将移师广厦队主场进行。北京时间今晚8点将进行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在昨晚进行的首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位列第8。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2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理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黎真主党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进行，聚焦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烟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电子二手烟、三手烟一样可能造成隐形危害，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北京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能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无糖时要显著标识，拿外卖先看封签。记者观察，外卖新规实施在即，如何保障用餐安心？